0: 一起来吧。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给你唱出的是侯明昊这首17岁的雨季啊。我们之前是听到林志颖小志的这首原唱，但是此刻你听到的是侯明昊。

洪明浩呢之前曾经来到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然后就在刚刚前不久呢，歌手演员陈明浩被湖南卫视正式官宣成为歌手2026的第一轮的补位歌手，就即将在本周五第五期的直播竞演当中首次登台。因为呢他是主动报名面试而不是被动邀请的，而且是以演员身份又回归到歌手的赛道，那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不停的开始去采访他了，说哎，你这次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热搜能够去上到这个话题榜呢？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5米的才1299，1.8米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0: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这次的歌手节目我们真的是主打看奇遇啊，真的快70岁的人了，在现场的演唱依然还是歌声如此的嘹亮和明媚，还是一如当年这个唱橄榄树的民歌女声啊、哦！我们喜欢听奇遇的歌。这一次呢是在歌手的第二轮的投票环节，然后呢胡彦斌是第一，然后尤长靖是第二，奇遇是第三，窦靖童是第四啊、然后呢把张碧晨淘汰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奇遇、尤长靖和胡彦斌他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下一轮，也就是在下个月将会和接下来像我们刚刚说的杨坤啊、张远啊，还有像侯明昊，他们将会一起角逐，然后进入下一轮的这个 PK， 一共是10个歌手在现场 PK。 然后这次呢在歌手2026的第二期唱完了大海之后，奇遇说瑕疵满地也都是努力的痕迹啊，他可能就是他正在懊恼自己中低音区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但是呢他又很快释然了，于是就写下了这句话。想想这是华语乐坛的传奇歌者啊，以近70岁的年纪站到了这个全新的竞技直播而且是全开麦的舞台上，连续两期凭着橄榄树和大海拿下了第一名，第三期又和阿云嘎合作了弯弯的月亮，巧妙融合了自己的那首当红的传歌，也是再度惊艳。所以当你再去问到他，他也是说这就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吧，没有挑战也谈不上回归，就是简单的受邀，但是我欣然赴约，虽然也有忐忑，希望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平台上为经典服务。而他自己也是说，站到舞台上的那一刻没有什么太多的要跟谁去比拼的那样的一种去比赛的心，面对麦克风和镜头，他说我觉得我不是来比赛的，我就是单纯要唱歌唱给大家听啊。

0: 这是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听到齐豫唱起这首送别哦，也是期待着他在下个月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表达。然后呢，面对这个2026歌手这个节目没有后期修饰的这个直播模式，对歌手是怎样的魅力？然后齐豫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他说最大的魅力可以准时下班不拖延，他说知道没有退路才会上紧发条，不允许自己有错，所以直播里面的呼吸、情绪、激动带来的颤抖、岁月留下的沙哑都无法隐藏。他说就像是到处都是美颜相机，我们都快忘记自己究竟长什么样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遇见真实自己的刹那。来到了夏天了，温度高了，家里面车里面材料当中的甲醛污染释放加快，原本没有什么味道的房间车子都会慢慢的散发出了一些刺鼻难闻的味道，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又长，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我们有一款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检测，24小时的除醛率高达 99.3%， 它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好朋友，直接上天猫京东搜索一下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了，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台场，
2: 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0: 这次在演出的舞台上，我觉得除了他特别会讲会表达，其实在我看来他唱歌一直都是在线的，虽然说很多人也都是说这个人编曲有编曲没嗓子，他说我虽然说我从小就是声带小姐，但是呢在音乐当中依然是玩得开心，而且能够不断的给大家唱歌就是我自己最大的荣幸啊！这就是胡彦斌啊，一直在我们的各种竞技类的舞台上他都能够一路冲破阻碍，能够唱出那个最好的自己啊。

0: 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听一首老情歌，就是难得的清闲与自在。每天早上和灯黄在阳光清晨迈出第一步，走好每段路，你的精彩就在前方。你好吗？我是吕芳。

这阳光清晨啊，早上好，8:33，这是来到了星期三的早上，6月17号。再过两天就是过端午啦。不过这次的端午啊，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是雨啊，就是温度好像又低了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暴雨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一下子就要登场了。今天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最高温32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开始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23到31度。后天就是6月19号端午啊，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最高温是在27度。就是温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就是及时增减衣物。从20号开始又温度有所回升，所以呢在18号以后，19号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尤其是19号端午这一天是雨量格外的大哦。昨天和好朋友见面啊，一起吃了个午饭。哎呀，有的时候你就在想啊，身边怎么那么多优秀的朋友他们不仅是优秀，而且还很努力。我的一个好朋友昨天碰到他，我来问问他，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哦。我真的当时在饭桌上忍不住对他一顿，就是各种全是打问号，问，然后各种各样的想要深入的去了解，就是他现在怎么好像比在上班的时候还要忙。因为呢今年刚好是他55岁，他55岁呢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退休啊，还有包括房企，他都没有白白的去混日子度过。你想做了高管啊，好像给我们更多人的这个印象都是什么，就是好像每天觥筹交错，跟人吃饭对吧，应酬，好像在嘻嘻哈哈或者是各种哈拉之间，举杯之间，你好像就能够拿到这个丰厚的收入。可不是这样，你看他凭着自己多年的这个高管经历，他进入到了现在这个新的公司以后，他就直接去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管理工作，就是做了，他说我做了一个3层的一个管理负责制。他说不再像以前谁拍个脑袋就能够把事情就想说去做就去做了。所以昨天说的我们所有人都振聋发聩，哇塞，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他说对呀，他说我也不能够白白的去拿这个薪酬，然后不能白白的把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管理经验就把它这么放弃了。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能糊的人啊，就是到了这个公司人家高薪请你对吧，然后呢你就是糊弄，你就算是把这个事情每天就混日子。他说这也不是我这个人的为人。所以有的时候想想，这个才华本身它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只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基础，不是价值本身。你只有把它变现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我说啊，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不断的再去找自己的一个抓手，然后你终其一生你就在想你自己一年年一天天怎么才能够实现一个完美的把你的才华能够变现，就是要懂市场懂用户。然后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也都是经常在想，哎呀我接下来我要怎样怎样，我要创业对吧，我要把我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我要怎么去开个公司，我要去做啊老板 CEO 什么的。但是你知道你这个学到的知识，你觉得你就立刻马上就能够转化变现吗？我觉得真的不那么容易啊。如果没有像我朋友这么多年的实战，还有不断的再去学习，还有就是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的那种利他思维，我觉得他是做不好的。所以我说我们更多的普通人需要补上的一课，可能都不是说啊我要怎样怎样给自己许愿，而是我们的一种结果意识，就是我们不仅要愿意做，肯做，能吃苦对吧，我们还要走对的路，就是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要持续的输入学习才能够学会输出价值。所以职场人不是埋头做事就可以，还要学会向上管理，展示价值，争取资源对吧。所以我们不必否定自己是否才华够用，它其实只是一个你的最好的转化和变现能力。哎呀，
所以当昨天和我的朋友在一起这个交流了这么多，虽然他也是时间匆匆忙忙，我们吃了个午饭，然后他又要去转战到下一个战场，又要去做他其他的事情哦。哎呀，看着他这样忙忙碌碌的，而且脸上流露出自信的光芒，真好。虽然说他是一个温婉又低调的人，可是你却永远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一种稳稳的，一种非常扎实的，能够向下生根的那样的一种力量，真好。嗯。

温柔的慈悲，听到是张震岳和王鹤野的合作。也有好消息啊，就是昨天我又和家里面的侄子去交流，就是你总是说年轻人还是蛮犟蛮轴，对吧？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执着力啊，执念，但还好，我昨天我再次跟他确认，我说，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只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不知道你究竟又怎么去想的，这是你自己也能够想通的一件事情吗？就是接下来如果是在这个暑期，然后再去好好再去学习学习，修炼修炼，我觉得你是可以走这条路的。然后他后来也是说，他说我想明白了，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我确实是自己愿意，我很想把它努力的去做好。哎，我就觉得其他的都不用再去说了啊，我们接下来就是以祝福来去替代其他更多的建议。他自己也是应该有自己个人的一些理解，所以我说啊，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不断不断的要去要能够多学一点东西，这样的话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才不怕风吹雨打，你的根够深够扎实，能够渗进土壤里面，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营养才好。看到了勃朗队长给到我们一句话，哎，真的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叫做吃过端午粽啊，端午粽才把寒衣送。他说昨天有人吃了冰咖啡，今天早上一嗓子把毛孩子都吓得不轻啊，那眼睛瞪得像铜铃啊。总有人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很心酸。其实我还是说啊，这个天它毕竟还是不够稳定，再加上现在总是在一个空调房里面去吹着空调，你再喝着冰，那然后呢过两天它又降温，所以非常非常容易造成就是感冒咳嗽还有发烧。今天早上打开朋友圈，看到我同事说又无名的又发烧了。哎，你看看，就是现在经常不是说嘛，脆皮年轻人。所以我说，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内心要夯实，还有就是自己的健康也要把它去夯实啊。有一个活动给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接下来准备七月份要放假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叫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硕溪啤酒龙虾会，然后呢硕溪焕兴上线，全程玩水避暑，可以一起水枪大战，带着玩摸鱼钓虾哦，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的皮皮虾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两斤精品龙虾你敞开肚皮吃，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过瘾，还包括两张景区门票，一张精品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85折，能免宠物清洁费哦，专属编号漂流鸭、水枪、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都帮你通通配齐了，现在只要一个早鸟票荷包就能够还捐1块钱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冲过终点就能够赢大奖。而且呢，我们这次的活动还会有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一起空降嗨唱，就在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看到神最右，直接赶快抢早鸟荷包，只要99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早鸟荷包，现在就可以赶快抢先下手了。

0: 这是阳光倾城，今儿早上呢还要特别给到我们朋友一款福利，这是这两天整个就卖爆的啊，就是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精华。不少朋友呢也都发现到了夏天这皮肤特别容易闹脾气，这可该怎么办？所以呢你早上在上妆之前压个两泵涂到你的脸和脖子，它吸收超快不黏腻，立马给皮肤补水舒缓，摸起来水润饱满，然后你再上粉底直接不卡粉啊，干皮一整天都是清透服帖。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舍不得买？因为它太贵了。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官网50毫升正装要卖到4500啊，618现在给到大家的是美妆狂欢购直接击穿底价。我们今天主打一个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只要999，划到一手，划到手一瓶还不到500块钱，这个价格想想就真香哦。就算500块钱，我觉得也超值了。4500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只给到你999。两瓶，而且呢你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在领膨胀金。怎么去拿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
1: 家是脆弱的，
0: 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数字999，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数字999，赶快

人到中年，头发也是会出问题啊。有的呢是白，有人说头发白但不会脱，但是呢，有的脱发就会不会白头。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到了小中年3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了哦。这个可能也是熬夜的，还加上这个夏天呢高温潮热，头发出油多，掉头发也是掉的人。真的是心疼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老牌国货，叫张华汉草的。他们家呢是从80年代就开始做染发剂品牌，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应该比较了解。那就连我们国家染发剂行业的标准都是他们家参与起草的，所以真的是业界大佬，40多年的老牌子了，非常值得信赖。他们家的一个卡古染发霜最打动人的是什么呢？配方就是一个温和。很多人呢说，哎呀，不敢染头发哦，可能是染发剂过敏，就怕过敏。那其实过敏出现在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叫苯二胺和键苯二粉这两个常见的致敏成分，而这两款染发剂就不含，它用的是纯中草药的茶叶、何首乌、银杏叶、人参根、栀子果这种天然的植物成分，非常的温和健康，而且还添加了蚕丝、氨基酸和水解小麦蛋白，给我们的头发补充营养，提升强韧度、顺滑度等各项指标，头发染了以后不容易干枯。4个颜色你可选啊，而且呢他们家另外还有一款是防脱精华液，你就是每天在这个头皮上揉一揉，按摩按摩，也是纯植物的，用多肽精华、咖啡因、侧柏叶提取物，给我们的毛囊提供充足的养分，减少脱发，也是温和不刺激啊，就是直接抹在头皮上按摩吸收就可以了。所以呢，染发防脱搭起来一起用，效果非常好。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也是618的福利价了，真的是超福利啊！防脱固发精华液2瓶，只要多少？99.9块。染发霜2盒，多少？只要99.9块。而且关键是健康不敏感，对吧？主打的就是温和健康。那这两样也就是好，现在是100、200块钱。再有还有一个日常养护头发的蛋白奶盖喷雾，加上3大包的发膜，一定要用啊，洗过头之后你可以用上发膜，上发膜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养护头发。你到这个理发店去养一次头发，怎么也要大几百块钱，那我们就要多少钱？59.9块。你是3款一起带回家都可以啊，染发、护发、防脱也才200来块钱。所以有白头发、脱发烦恼的好朋友，就趁着618赶快下手囤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发送2个字邓子，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小助手，直接下手拿到张华的这个防脱发，还有就是给你染发以及日常养护。

0: 护头发的这三大件儿，三大件儿加在一起就200多块钱，真的是超值。关键主打的就是一个温和不刺激健康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夏天已经不用凉席了，开空调裹被子，这是我们很不倡导的。今年趁着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赶紧买一床水牛皮软睡席吧，就像把清凉的山泉水铺在了床上，躺上去的瞬间体温立马下降了30摄氏度，燥热感一扫而空。这热销了10好几年快20年的牛皮凉席，今年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两床加在一起也就是往年的一床的钱。4007106109，4007106109，真心的值得买。电话

0: 精选，头层的水牛皮制作品质那叫一个绝，自带天然凉感，热到爆炸的夜晚往上面一躺，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真的是太爽了。而且它超级耐磨耐用，用上几十年就像新的一样，性价比直接拉满。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再送蚕丝夏凉被，划到每年，划到每天，没几个钱，就在400710-1009，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 在城市最灿烂的阳光中醒来，把笑容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清晨，清晨6点到9点，邓皇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
3: 这阳光清晨，星期三小周末啊。这星期我们从星期五开始就连休3天哦，所以明天呢是好好认认真真的工作，认认真真的学习，安安心心的去享受明天的618啊。那今天呢，我们还会有这么一款，就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啊，中医养生讲究的是顺时而养。这毒五月来了，我们就是强化的是健脾祛湿养心清火，就是护肾护肺肝肾啊，就是这么一款，就是来自老祖宗留下的食疗珍品，正好就是满足我们的需求的，就是这款羊奶粉。那现在羊奶粉呢，大家已经是深深的对它有一个很好的认知啊。一款羊奶补充身体营养又补充大脑营养，现在又有大促的活动，价格也是超级给力。正常299只能够到手一盒羊奶，现在我们是两盒，再加上一罐初乳一起才299，三盒到手6盒初乳就能拿到4罐，6盒到手就是12盒，初乳直接送10罐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的家庭，不管你是这个每天早晚冲着喝，还是喜欢泡咖啡的时候要来这么一点这个奶粉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冲我们的羊奶粉了。嗯，那明天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个大促的活动你可以赶快下手了，就在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哈。来，明天早上继续和你不见不散，就在 FM97.5 阳光清晨，我是邓皇邓子，我们明早再见啦。
4: 97.5江苏经典流行，
5: 应该说是硬通货。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上到的就是这个护肤界的修护王者浓缩精华呢，把5倍的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高度的浓缩到了1瓶，那么这个营养你可以想一想，相当于是5倍的精粹水。在官网当中，50毫升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将近4500一瓶。那618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呢，给大家带来双重惊喜，击穿了底价啊！今天给大家主打的是拍一发二啊，到手呢是2瓶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要599，算下来1瓶500块都不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呢618的这个商城活动啊，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的话呢会更加的划算。跨境直采真品，保证卖连锁员，然后现货也不是很多啊，只有100组，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啊，数字999，其实价格也就是999哈，但是到手的话是2瓶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华。好，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来进行购买哦。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

0: 1米5的1299，1米8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我们的慢生活来到的是雨花石地质公园，因为现在眼下茉莉花呢正集中进入到了这个盛花期哈，非常好的一个清新的观赏季，一直会持续这个中旬是盛芳期，那么等到秋高气爽的九月份的时候呢，这片花海还会迎来第二轮的盛芳期，让游客在夏秋两季都能够邂逅这独一份的温柔浪漫。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熟悉的民歌婉转悠扬，而鼻尖萦绕着茉莉独有的那种淡雅馨香，想一想都让人陶醉哈。花海和园区呢，保留着原始地质剖面，相映成趣。游客在赏石之余，再闻一闻花香，我觉得多了一缕可赏可游的人间烟火气。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座依托了废弃砂矿改造的地质公园，而这一季是它最清新可人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也非常的及时啊！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天热吃什么又健康又美味呢？欢迎你的参与。有朋友说凉拌菜啊，清清爽爽，没那么多油。确实，一呢，我知道你是喜欢吃凉拌菜的。还有朋友提到了绿豆百合汤，还有朋友说蔬菜沙拉也是很好的。生菜啊，番茄啊，胡萝卜啥的，再浇上一点沙拉酱啊，真的是清爽又健康。大家现在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而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保养密码，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健康，怎么样去避免一些油和糖，应该说是糖油混合物啊，这是健康当中我们应该要避免的一种饮食的方式。我们稍后时间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听到的歌曲，莫文蔚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莫文蔚的几首歌，其中有这一首。

好，刚刚我们听到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今天975正在海燕和大家的流光飞舞，谢谢你依然选择我们的经典975。很快要迎来暑假了，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去哪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哈，这个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时间就。

给大家总结了几个亮点哈。大人带孩子一起去玩真的是特别的尽兴的，因为全家可以玩水啊，玩到尽兴啊。首先这个素汐呢，他是换新上线了全程玩水避暑，躺着就能够感受到的惬意和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冰水里啊，这个不是冰水，是溪水里面，这踩着凉水哈，去打牌啊，或者是搓麻将啊，或者是水枪大战啊，随便滋啊。带着娃呢摸鱼钓虾啊，这个凿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是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所以很多这个尤其是孩子们啊，特别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喜欢玩水，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凉快，非常的避暑。那第二呢，就是超值的这个皮皮虾的藻鸟荷包，价值599元的皮皮虾的藻鸟荷包，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了，两斤的精品龙虾敞开来吃哦。而且呢，指定的啤酒畅饮，非常的冰爽过瘾。当然还包括两张景区的门票，一张精品的酒店住宿券啊，非周末的话6折，周末的话是85折，能够免宠物的这个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的这个投喂礼，连专属的编号漂流鸭呀啊，包括水枪啊、荷花扇啊，还有水气球啊，包括冰感毛巾啊，都给你配齐了，真正的拎包就能玩。那更有意义的是，每卖一个藻鸟的荷包就捐1块钱给我们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项目哦。全网爆火的小黄鸭的漂流赛一起要来体验一下，当天会有上千只的小黄鸭同时冲向这个素汐道，然后呢挤挤挨挨的顺流而下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现在买藻鸟荷包就有专属的边鸭边这个鸭子呢是有编号的，全程你就盯紧自己的这个选手哈，冲过终点就能够赢大奖。当然玩得开心还可以做善事，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神最右之后呢，抢藻鸟荷包就可以了。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让我们在现场不见不散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大家熟悉的歌曲的最新翻唱，刘明湘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呀，包括像这个辣条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零食，也都是属于糖油混合物。再比如说像快餐类的，那就更是了，比如说炸鸡啊、薯条啊、方便面啊等等的。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或者是甜品店或者是在这个快餐店当中呢，我们随处都能够看得到，不是吗？而且他们的这个诱惑力呢，往往跟随着他们的这个包装，还有他们那种扑鼻而来的这种香味哈，难以让人抵挡。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但是呢却是比喝油还要让人肥胖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长期的摄入过多的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些危害。好，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就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到，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同时呢也来听这一首歌曲，让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的前提是提高我们的认知，所以保养密码常常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健康认知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从管住嘴开始。好，听赵咏华的这一首《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如，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
5: 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6: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正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天热吃什么又健康又美味，我们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朋友说绿豆汤必须有杏仁啊，清热解暑啊，熬得稠稠的，喝起来那叫一个舒坦，健康又好喝。好，我们在稍后10点钟之后继续今天的保养密码，和大家说到的是糖油这个混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有就是如何进行调整。好，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关注主播号海燕，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听到的歌曲赵雷带来我记得，稍后时间10点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这是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周杰伦带来的《听妈妈的话》，正在经典975，这里是流光飞舞上午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把保养密码慢慢的聊起来。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糖油混合物啊，刚才说到了哪些食物是属于这个糖油混合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长期如果摄入过多量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挺大的。首先会造成肥胖，糖油混合物成瘾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这样的话呢就会引发肥胖。那腹部的肥胖和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这些疾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想要身体健康，心血管的健康，那一定要控制体重，而控制体重呢就是要少摄入这个糖油混合物了，这是一个底层逻辑。好，那我们刚才说了糖油混合物会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油呢大多属于高温加热的，所以在烹饪或者是制作当中，要么用饱和度高的这个油脂，像黄油啊、猪油啊等等的，要么呢就是用不饱和度高的这个植物油。那么饱和脂肪酸呢，太多的饱和脂肪酸会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水平。我们在体检当中哈，尤其是这个生化报告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高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这些

核心的这个数据。血液当中坏胆固醇的含量高，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这个指标是要格外留意和控制好的。那么所以呢，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反式脂肪酸对于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要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配料表，大家都会非常的留意哈，饱和脂肪酸是零啊、嗯。那么反式就是反式脂肪酸的话呢，不仅能够增加患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在动脉壁上面堆积哈、啊、所以呢会造成这个动脉又硬又窄。那同时呢会减少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且将它带回到肝脏。所以呢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所以世卫组织也是有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2.2克，这是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健康的指标。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借由着这个糖油混合物，一直和大家聊到了关注我们心血管健康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保养密码，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认知，让我们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呢也认知到啊这些对我们健康有益和有害的一些物质的存在，一些指标我们要尤其的关注一下。人到中年，让我们好好的守护健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带来的一首《爱你》啊，每次听王心凌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一下子减龄了好多岁，减龄了10岁、20岁，反正回到那种少女满满的青春活力的感觉哈。来听她的这一首《爱你》。今年975正在流光飞舞，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

0: 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夏天已经不用凉席了，开空调裹被子，这是我们很不倡导的。今年趁着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赶紧买一床水牛皮软睡席吧，就像把清凉的山泉水铺在了床上，躺上去的瞬间体温立马下降了30摄氏度，燥热感一扫而空。这热销了十好几年快20年的牛皮凉席，今年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两床加在一起也就是往年的一床的钱。4007106109，4007106109，真心的值得买。电话下单之外，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今年新款的雅致灰色，视觉更清凉，而且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洗面细腻柔软，孩子裸睡都行。1299-1599，不就是好一点的四件套的钱吗？这次很多家庭都趁着便宜买了两床，订购两床，我们还要再加送蚕丝夏凉被一床，但是被子数量不多，各位请速速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头层的水牛皮制作品质那叫一个绝，自带天然凉感，热到爆炸的夜晚往上面一躺，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真的是太爽了。而且它超级耐磨耐用，用上几十年就像新的一样，性价比直接拉满。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订购两床再送蚕丝夏凉被，划到每年，划到每天，没几个钱，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继续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一起慢慢聊到的是关于我们饮食当中这个糖油混合物哈、摄取多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比如说导致肥胖啊，引发心血管的疾病啊，这些都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导致我们代谢的这个紊乱，也会引起啊，就是糖油的混合物大多是精制的谷物或者是糖类制作的，所以升糖血糖的这个速度呢就会特别的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这个食物被称之为是高糖的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打乱我们人体的代谢的平衡，去影响我们能量啊、脂肪啊，包括血糖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格外的留意，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呢，代谢变慢了，所以一定要控制。还有就是会引发龋齿啊这些口腔健康的问题。好，那说到了这么多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调整呢？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啊，留意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接下来

保养密码慢慢聊的环节。说到这个建议呢，如果是特别喜欢吃，适量的吃一点点，不要过量的摄入，也不要经常吃，这应该是能够维持健康的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控制量和频率。比如说蛋糕，那么可以在自己或者是亲友过生日的时候吃那么一角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经常来吃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另外呢，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家里面都开始选择蒸煮烤这些健康的烹饪的方式啊，减少油脂的摄入量了。比如说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啊，煮方便面的时候用开水将

于许巍的这首歌《执着》，它的原名叫做 Don't Cry Baby， 宝贝不要哭啊，唱给他以前的女朋友的一首歌曲。好啊，真情之处呢，确实多年之后依然能够瞬间弹拨人的心弦。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我们的刘光飞舞。那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说到2026年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的探访活动。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已经是坚持了15年了，所以非常欢迎你一起来探访。这一次选择的地方是福建省福鼎市的嘉阳畲族乡。这个地方山海相依，畲韵悠长，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的清澈，而且他们渴望拥抱世界，那么他们的成长也需要用爱来点亮。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仅想到福鼎的这个白茶，也想到了前段时间在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我曾经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过一本曾经感动过我的书啊，也是一部小说啊，蔡崇达的这个应该说是他的故乡三部曲当中其中的一本，就是草民。草民写的就是福建的这些听风赶海的人们小人物的悲喜，他们的命运非常的感动我。那今年如果我们收集前的这个家长哈带孩子一起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生活，一定会让孩子打开一扇另外的一个窗口，去感受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成长的环境。今年的这个暑期呢，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就是再一次邀请你和孩子一起走进我们精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福鼎嘉阳这个畲族乡哈，去开展一场温暖而又有

0: 有趣的公益之旅。七月二号的时候啊，暑假刚刚开始，我们就可以跟随着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一起走进福鼎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奢乡孩子手牵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温暖，也多一份善意。2026年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就在福州福鼎嘉阳畲族乡，现在我们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名额很有限哈，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在这段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更多的详情爱心探访的情况可以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让我们一起去探访哦！在今年暑假的7月2号，期待你和我们一起同行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行动。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3，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5: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4: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5: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漫步人生路，让时光倒转。音乐真的可以，而且瞬间可以做到。黄品源带来的歌曲《谁能让时间倒转》。如果时间倒转，你想回到多少年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让我们一起用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生活拥有亮眼的光。我觉得美丽的人生就是平衡的人生，如果能这样就已经很感恩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这首甜美好歌梁静茹的《美丽人生》送给你。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嘿，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想问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啊，你身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亲朋好友，就是他明明体重啊在标准范围，哎，一报体重感觉不是挺重的啊，吃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他跟你说，哎呀，体检发现自己有脂肪肝，然后高血脂高血糖，你就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明明你挺瘦的啊，为什么你会有高血脂脂肪肝总胆固醇升高这些问题呢？你知道吗，现在有个新词来形容他们，叫他们瘦胖子。其实看着瘦的人不代表真的瘦，那么这一类瘦胖子体型往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肌肉少脂肪多，尤其是他的腰腹部内脏脂肪悄悄地包裹住内脏器官。如果他四肢很瘦，但是他腰腹部很粗，那真的就是比肉眼可见的胖要更危险了。我们来听听专家，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副院长、体重管理中心主任陈姿苗，他曾经在今年六月的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就写了篇文章，说有些人啊不是真瘦，是典型的瘦胖子，那么他们的内脏脂肪是隐形的。那么瘦胖子重点要关注哪里呢？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呀，腰腹部，我们重点呢要盯住腰围。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就是如果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然后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那就要警惕了。我还说的是个平均数啊，那还得看您是什么样的身高，对吧，还要上下稍微浮动一下。这么一看自己是不是想想看，哎呀，为了我的健康我也得适当减减肥呢。嗯，可能你会想，哎，我腰围确实大了点啊，但是看起来不胖是吧，穿衣好好挑一下遮一下也没那么严重。哎，我跟你说，咱不仅这里说的是为美丽考虑，对吧？其实体重正常甚至偏瘦，但是肌肉量如果严重不足，体脂率这个远超标准，那就一定得注意了，那就符合我刚刚讲的这个叫做瘦胖子的情况啊。它有六大健康隐患。第一个，心血管风险增加，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第二个，糖尿病等风险增加，因为肌肉量不足呢会导致你的胰岛素敏感性大幅下降，还有非酒精类的脂肪肝、痛风，哎呀，这些毛病全都跟这个内脏脂肪多呀啊，你是个瘦胖子有关。另外还有就是骨骼关节也容易提前衰退，这跟骨头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你说啊，肌肉对骨骼有保护和支撑作用，如果人的肌肉量减少会加速骨密度流失，对，所以呢你就容易更早的患上

什么骨质疏松啊，还有骨折的风险就大幅增加啦，而且还有一个就容易加重你的关节负担。此外呢，还会有体内炎症、免疫力下降、易胖体质，这样的一些风险。你想嘛，你肌肉量不足，你基础代谢率就低呀，对不对啊？那么你稍微多吃一丢丢就容易胖，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我好像也没吃什么，我怎么吃什么长什么，我甚至喝白开水我都长胖。那是你得考虑一下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不是太差，原因就是你肌肉太少，你脂肪多不就肌肉少了吗？就这么简单。所以有没有可能您体重挺好的，但是你适合瘦胖子呢？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给大家来说一下，欢迎各位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完美生活啊。我们今天是说要健康瘦，咱不要当瘦胖子行不行？你是在努力的控制体重中，还是早就和你的体重和解了？可能本来想和解是吧，听我这么一说，觉得为了健康咱也得努把力啊。咱们今天聊一聊健康瘦，瘦胖子。咱们的身体健康第一重要。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心太软啊。那些容易增肥的呀，甜的呀，那些什么碳水太多的东西，油脂类太多的东西，咱就不能心软，稍微少吃一点啊，甚至别吃。心太软。

0: 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今天问大家呀，要健康瘦，不要当瘦胖子。你是在努力的控制体重中，还是早就和你的体重和解了？看到的是胡阿姨的留言啊，她说我退休20年来没有刻意的控制饮食，体重呢却一直都没有变。哎呀，胡阿姨真的是要给你点赞啊，这多么不容易呀，对吧？我觉得说明您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很强，对吧？像年轻人一样啊，有很好的代谢率，这样才能在您保持正常的吃喝的同时，正常的也就是说和您以前一样的生活习惯的同时，这体重一直都没有增。哎，这真是太好了啊。定期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今天我们聊到了瘦胖子的话题啊，有些人看着挺瘦的，尤其是体重挺好的，哎，为什么他会有高血脂、高血压？除了遗传之外啊，像有一些什么总胆固醇升高啊什么的，有人告诉我说，我后来开始跳操了，跳了操之后呢，胆固醇就下来了，那就是还是跟胖有些关系。或者有人会说，明明不胖，咱就是这个肉有点松。哎，我告诉你啊，那可不是小事，说明你的肌肉量在减少，你要关注你的肌肉和内脏脂肪了。说人啊，过了50岁，这个肌肉就会迅速的流失，所以说咱们为了让自己的肌肉增上来，也

要保持很好的适当运动。另外呢，我就说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多吃蛋白质；第二个，少坐一小时；第三个，动一动。哎，希望健康就在你身边。OK， 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歌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是非题》。

0: 你就不会感觉这个地下室感觉阴冷阴暗不舒服，就灯光能给我们一种温暖的感觉。当然色温它是跟我们这种喜好来调整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色彩这一块，地下室呢我觉得是无论是哪一种风格，可能基于它地下室的一些光线的问题， 我是不建议做的太深，我们墙面的一定要选择像米色或者浅灰色。如果考虑到一些防水的材质呢，我会建议你用一些像艺术漆，或者叫艺术漆里面的有一种材料叫灰泥，它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防水效果。当然这种艺术漆的这种质感呢，它墙面有一些凹凸，就是质感比较强。然后在一些 像艺术漆包括地面这一块，我们可以铺一些浅色的，就是像地板砖，包括柔光的一些石材砖，像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叫莱姆石砖，就它的这种外面的这种质感就像一种石材存在，有一些这种漆孔啊，有一些凹凸不平，当然它肯定不是那种反光的，反光的呢就在地下室就感觉有点波光粼粼的，看起来不太舒服，有点土。对，这种质感出来之后非常的雅致，而且无主灯这种做法呢， 我觉得结合起来绝对是天衣无缝。好，我听赵老师说的这个以后，我仿佛就感觉到一种场景，当我把自己的地下室打开的时候，柔柔的灯光自然的亮起，然后还有这种艺术漆啊，以及一些雅致的颜色，会配合着整个灯光，让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很舒服的这种艺术性的空间感。然后呢也比较的明亮，因为它是在地下嘛，对吧？然后同样呢就是赵老师刚刚也讲了，像莱姆石这种有天然石
1: 石材的特色的，对吧？对，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温润。对对对对对对，也让我学到了新知识啊，原来这个叫莱姆石，灯光设计和石材运用，让整个地下室呢，它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气质。哎，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哎，我家没有地下室啊，我听起来好像

0: 觉得跟我的关联不是很大，但是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换房啊，他这个就是应该讲说提升调整和这个生活品质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种带地下室的。对，
1: 甚至我觉得这个
0: 赵老师设计的大宅很多，
1: 我觉得不至于是说我们讲的下宅带地下室，有些时候我们这种一月二啊，或者就是在大平层里面 用这种莱姆石的这种质感的材质砖去用啊，其实它也显得非常的自然。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做那种叫托斯卡纳或者现代带一点点原木的比较温润质感的，那可能也会用到这种莱姆石砖。它其实它是一种瓷砖，只是仿的这种大理石的这种纹路，就是看起来非常舒服。对，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如果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有一个房子要准备动一动啊， 或者也是正好是一个下跌，那我们现在好像有好几个都是下跌的房子，也可以在做，有些是正在做土建，有些是正在做一些什么木工啊，甚至还有一些正在做现浇。我觉得你可以准备起来， 可以找我们月月添加他的微信，
0: 赵老师实在是太低调了，这我不得不给他拜一拜，我要让他说点这个有意思的话题。陈帅啊，我觉得他这个房子我们是从几个角度给他分析考虑，首先在背景墙这一块，就是我们家庭装修，说实话无非就是突出那么几个重点。这样子在你开展之前，我要跟很多朋友说一下，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女性朋友，如果我不看苏超，不好意思，我这个球盲，然后完了我可能不知道滕帅，不，你一定得知道，因为您家那口子肯定知道，因为看苏超的话我们南京队的这个闪亮人物，对不对？
1: 对，黄毛。
0: 所以说你只要爱看苏超的啊，到现场也好啊，或者是通过视频看的等等的，你一定知道他。然后呢，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大白就跟我们介绍了两家有意思的设计啊，都是来找咱们金管家的，一家呢就是滕帅，他考察了南京十多家公司，最后因为机缘巧合，他不
1: 我们在量房的时候啊，那个腾帅他一跟我讲，我想把我的这个金靴，想把我的这个足球 要展示出来，包括它的一个球衣。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元素结合到了它一面墙的背景墙里面，就是把一整面墙的电视背景墙结合了一个大的电视机，然后呢放了它的一个10号球衣，再放了大概十几个很小的这个足球，通过亚克力透光板的这种造型，让这个足球在下面正这种黑色的，
0: 就是这种铝合金的这种薄板造型柜嵌到石膏板墙里面，同时他把他的球衣还有他的这个电视机还有一个金靴在这面墙上给展示起来，下口我们就是亚克力做的一个透光的一些石头，然后放了一个一排足球。我想啊，收音机前肯定有朋友家里有很多手办的啊，有些手办其实是心血收藏啊，然后这个感觉是不是想让赵老师帮您设计设计，把你家的这个 手办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在网上买一些好看的手办柜子，而是通过赵老师的设计让您家的这个整个收藏又显得上了一个质感。
1: 我们一定叫量身定制，根据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特性来定制这样一个手办柜。你就像腾帅他们家，我们就是结合他的一些特性，他的一些喜好， 把它的一些东西在整个空间里面展示起来，但是呢展示呢又是比较巧妙，不会感觉它很突兀，或者说会占很大的一个地方。

0: 这是我们关心的。嗯，我们就把这面墙从这个背景的原始墙体突出大概有个十七八公分，它正好是可以满足一个内嵌电视机。嗯，然后它的一些那个正好那些小的足球 也就大概在16公分的这样一个直径，再把一双几双这个金靴的这个鞋子放在墙上，哇，特别的好看。哎，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月月，我来把我们设计的这个效果图发给大家。哎，字面背景墙这么去设计的，但是我反想，如果您家有很多这个自己心爱的一些手办的一些玩具，那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墙体做一些调整，我们甚至还可以 把一些厚的墙体掏一部分过来，把这个手办做一个折弯造型。当时其实滕帅他们家呢，我当时也想过需不需要把这样一个背景墙折弯处理，但基于现场有一些这个就是墙体的厚度它是不能动的，那我就是把正面这一块加长，本身这个房子体量不小，它的电视背景墙这个尺度呢也足够放我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在正面做了。打开门的一瞬间，哇，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的 眼睛眼球底下非常的敞亮，非常的明显。
1: 是，所以我来，你看啊，不管你是滕帅的球迷，还是你是手办收藏迷，还是你正好家里要装修，你也有一些自己从世界各地或者是全国各地各种地方旅行收藏来的各种你喜欢的，带着岁月的记忆美好回忆的这些东西，你呢想展示，但是呢你也想保证收纳呀，保证这个
2: 美观啊，有一点风格啊，有一点个人的这种主题墙的感觉。哎，你叫管家月月啊，你去看看滕帅家的设计图好吗？管家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1: 端午节要到了，端午节马上就是端午，是吧？然后还有婚房啊，还有一些老房改造，都挺有意思的。
2: 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如果正在找装修公司，或者如果也在选一些样板间想看一看，我觉得你就不妨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善明来带你看一看我们完工的一些工地啊，包括我们在汉中门大街8号这一块，它也有一些小的样板间，我觉得像一些这个奶油风啊，包括一些中古风啊，其实都能看一看，就是有些东西说不定你对你装修它会有一些启发。当然很多东西呢还是要根据我们整个房型的一些特点来。如果您来之前，如果能把你的户型图先发给月月，那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房型先做一些规划，可能你来之前，正好马上就是端午，端午呢我们可能也会在值班，也可以来看一看。
1: 端午正好大家有假，对吧？
0: 有时间，来探讨一下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装啊，
2: 预约一下啊，包括把停车位也帮您留好等等的啊。地址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汉中门大桥往下往西100米路边啊，就在那个精英特惠中心对面，然后非常非常好找。然后呢，8000平米的展厅啊，里面主材辅材啊、工艺工法呀、家具家电啊都有，而且是设计的动线啊，它很有那种居家空间感。来了以后你也可以跟赵老师约好嘛，赵老师陪着您一起参观，同时看看赵老师很多的电脑里的各种各样的图，全都是已经装修好的或者是正在设计的图。
0: 嗯，太多了，像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我们的设计部门在对，像一些效果图啊，包括结构上的一些调整啊，真的无论是上叠下叠连排连排的边户都有案例。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啊，小写的 FM35315。
2: 哎，赵老师，我听说昨天大白讲了，说你在给腾帅设计的时候，说设计灵感喷薄而出，而且是叫什么来着？就是非常的开心。我就想问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们有些什么难忘的点吗？
0: 首先我觉得腾帅他作为一名非常有名的这个球员啊，首先我觉得他没什么架子
2: 啊，
0: 跟我们谈的。我觉得甚欢，而且一些东西一讲，他立马就给到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像我们设计师，就是谈一个这个装修，谈一个方案，其实真的离不开甲方这一块的一个是配合，
2: 对，
0: 然后双方的一个同频。顺便讲一下他那个物。

0: 卧室啊，卧室我们当时在沟通的时候，他就讲，小孩有个婴儿床，这个尺寸上不太够，那我们当时就取消了他主卧室的一组柜子，就是满足我们正常来说，这个主卧室有一个1.8米甚至更大一点的这个大床房，能满足旁边小孩他有个独立的相当于婴儿床，尺寸上要够，
1: 在这个养小宝宝的过程中，那些年小宝宝的这个小床啊，都是在爸爸妈妈旁边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很关键，那就柜子先别做呗，
0: 对，我们就把那组柜子就取消掉了，正好他隔壁有一个空间，他相当于是个四房，我们把其中一个房间单独给他打造成一个衣帽间，反正一步之遥嘛，他满足了这个房主卧室我们需要空间大一点，然后旁边呢又要放一个以后这个小孩的一个婴儿床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一点说明我们腾帅他非常爱家，他主动提出来这个婴儿床，我当时我也想这个婴儿床是不是放这个床尾呢，可能还是不方便，我们还是要放到这个右边顺手一点，
1: 随时肯定是睡在妈妈旁边
0: 最方便的这样一个照顾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方案就是一拍即合，把卧室的柜子取消掉，然后满足这样两张床够放，然后背后那一块呢，我们考虑到就是床我们可能会取消一些像靠背，尽量的做的薄一点，就贴了一块比较有质感的实木的这种叫护墙板，就是夜间让它见光不见灯，我们的脚落地它有一条微弱灯光，就是照亮我们可以去洗手间，这样子一个改动，他说哎，这样挺好的，把收纳的功能也有了，然后呢小孩的这个婴儿床包括大人这个空间这个床，
1: 对，
0: 完全能一字排开，非常的舒服，关键这个房子看长江绝对一线江景，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哎，你刚刚提到这个灯带啊，就是晚上起夜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舒服的自动的亮起，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您的设计中有没有提到过，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玩手机，临睡前要有刷刷手机，这不是个好习惯啊，但是确实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嘛，然后这个灯光啊就显得很重要，这有的灯光太亮了，这眼睛也吃不消，但是你需要有一点灯光，否则的话呢你在黑暗中纯黑暗的光线中刷手机的话，那那是绝对伤眼睛，以后也可能导致什么青光眼啊等等的啊，所以有没有人提到过这种需求？
0: 提到过，而且我们会结合了一些智能的做法，像我们如果刷手机，我们就在床头那边设一个它的那个智能灯光，可以调它的一些明暗度，但确实如果在黑暗中一直在刷手机，你的眼睛时间长了会不舒服，甚至第二天可能会发现眼睛有点疲劳，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这个调光度和调色温的这一个做法，让这个房间里面有光，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强，就是有点光，有点亮，有点暗的那种质感，就是我们会考虑做这种智能的灯光，或者就是配一个台灯，现在很多台灯它也可以就是无极变光，调它的这个明暗度，包括它的颜色，但是这边的插座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一定要留到位，所以说在床头柜这一边我们至少会留到两个插座，然后再加一个双控或者三控的一个面板开关，
1: 对，就是由此感觉到灯光的智能性它太重要了，尤其比如说刚刚你讲到了像腾帅家他有小宝宝，对吧？
0: 对，
1: 小宝宝晚上起来啊，比如说要喝奶啊，或者是不一定只他家啊，很多人家啊，对，夜里面他可能就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启动啊等等的，所以讲到这个灯光，哎呀，大家会顿时觉得哦，这生活中有好多好多细节，然后设计师帮我把它全设计好，跟我事后再左买一个东西右买一个东西搞得零零乱乱的比还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设计很关键，我们在装修之前那第一步要走的就是设计，像腾帅他们家也是一样，我们先给他量房，量完房之后呢把这个平面做好，然后再匹配我们的效果图，以后我们施工是不是根据这个标准去做，你像我很多工地里面我是有一个习惯，我希望把效果图做好之后贴到现场，就是一个是交底方便，一个是师傅能对照这个施工他来的也很快捷，
1: 对，
0: 就是能发现立马如果吊顶有点这个瑕疵，他就能主动发现，主动把它给调整过来，
1: 对，
0: 所以装修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有空真的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看看腾帅我们是怎么去规划的他的家，然后呢再看看像今天我想讲这个什么地下室啊，包括一些连排啊或者上叠怎么去做的，我们都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和建议，
1: 对，咱们 又讲回这个地下室啊，因为赵老师刚才一开头讲的是地下室，咱们再给大家来收收尾。对，因为就是很多朋友他们也是有这种地下室装修需求的，现在金管家对这种大宅的装修这个占比是不是越来越高啊？
0: 蛮。

0: 多的，像今年我觉得这种上碟和下碟连排做的特别多。
1: 嗯
0: 啊，你就像地下室这一块，我们做法，你就讲的一个是颜色啊，
1: 嗯、
0: 包括它的动线呀、啊，包括很多人说、嗯、这个地下室到底要不要装地暖？
1: 嗯，哎，这是个好问题。
0: 很多人会纠结。
1: 嗯，
0: 地暖呢，我觉得要看，如果层高不是很高，你隔完一层之后，底下只有2.45米的高度，可能做、嗯。

0: 常去，然后用。
1: 嗯，强暖啊，这种暖气片的方式，它就更节能啊，更机动啊。
0: 嗯，这个也看，就是如果是这个地下室，确实如果是常用，那我觉得可能有必要把这个暖气接进去，通过暖气片的方式。如果不怎么常用，那可以通过间接性的这种采暖，像移动的这种电暖气片来使用。好，听了这么多，那你对赵老师其实本来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正好想看，哎，有关地下室的设计，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大宅啊，叠数等等的一些设计，你直接去看。
1: 赵老师现成的样板间，感觉更好，就是业主正在装修的房子。对，好，通过加管家月月小写字母
0: FM35315这个微信
2: 跟赵老师预约。谢谢赵老师，拜拜，即刻来新卫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我们来在这一时段12点01分听到阿妹张惠妹的恋曲1990。

无溜溜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阿妹张惠妹演唱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90，让我们又对过去的时光多了很多很多的留恋，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啊，中午的12点06分，祝您午餐好胃口。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哈、啊，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是我们要健康瘦，不要瘦胖子。那您是在努力的控制体重中，还是早就已经跟自己的体重和解了呢？啊，来看到记忆西沙的留言啊，他说：“人到中年的我呀，现在体重140斤，哎呦，这体重真标准啊。”他说不胖不瘦自己挺满意的啊。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差，当兵前啊才108斤，现在日子好了，每天适当锻炼身体。我觉得体重数字没那么重要，体检单上的箭头才要紧，这就是我的健康瘦。太对了，说太对了啊。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别被瘦的外表所欺骗了，有一些人腰腹部肥胖，这种隐形肥胖对健康的威胁远比均匀的胖啊，比如说你臀部啊大腿稍微胖一点啊，但是你如果四肢很瘦，你腰腹部很胖，哎呀，那就是更隐蔽也更凶险啊。对，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的人一胖就胖肚子呢？哎，对啊，这里先胖减肥最难减的也是小腹啊，其实这背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基因在指挥。那第二点呢，就是现代人久坐成瘾啊，你看你上班族、追剧党、学生党，一些觉得这个坐着还不如躺着，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肯站着、跑着、动着，对吧？久坐会让人体代谢功能躺平，它不代谢了，它和你一样懒了，脂肪全堆在肚子上，导致肚子就像发酵面团儿一样的膨胀，所以我们不叫做管住嘴迈开腿吗？还有一种原因，压力山大，用吃来治愈。很多时候我们心情焦虑啊，压力变大，我们就总觉得嘴里得嚼点什么好像可以帮我们放松，是不是啊？被老板骂了，点个蛋糕治愈自己，加班到深夜了，来份炸鸡配奶茶，这还得了？这些行为就容易使人体的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飙升啊。

肪全然都往肚子里跑了。我跟你说，你只要运动，你运动的时候那个像 Keep 啊，那个 APP 上它就会显示你跑个5公里大概消耗了一个像鸡腿一样大小的东西，或者一包薯条，你那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恨呐、啊，你跑了10公里了，不过就是才消耗一块鸡腿，那个就觉得天哪，自己多辛苦啊，那下次还少吃点吧，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说，我运动我就是为了吃，就是我保持正常的对美食的热爱，是吧，不放弃，但是我运动了我就更有资格这样正常的吃了，这都是原因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动起来，迈开腿，别老久坐。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芳演唱的这首《时间仍然继续在走》。这首歌呢，最早是1990年发行的，姚谦作的词，曾淑群作的曲。然后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呢，重新演唱和编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我是 DJ 星月。中国电信 5GA 是你的出行网络好搭档。对，马上不是要放端午小长假了吗？中国电信的 5GA 呢，它下行速率呢高达3000兆啊，比普通网络快10倍，在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那真的就是毫无压力，丝滑流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你开个直播或者是排队的时候你追个剧，电信的 5GA 毫秒级别的超低时延也可以让你第一时间分享精彩瞬间出去，朋友圈光速出圈。更重要的是啊，电信的 5GA 啊，它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所以热门景区人山人海，像个什么音乐节呀，像是什么足球比赛呀，这样的现场你依然能够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挤，就别人的圈发不出去，你的蹭蹭蹭随时发视频出去，时刻高速在线，不管走到哪儿啊，电信 5GA 都和你一路相伴，好网随行。感谢中国电信 5GA 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啊！回想当年，从 2G 到 3G 到 4G 到 5G， 如今到 5GA 一路陪伴，也是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流行趋势。说到这里呢，我想啊，刚刚我们前面放过一首歌，万芳的那首《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了，除万事万物，涨涨跌跌，走走停停，只有时间一刻不停，只有时间才会一直在走。所以人类呢，从一开始就很想有一个时光机，能够倒流回到过去的时代。因此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哆啦 A 梦》才能那么的刻入我们人心。我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哆啦 A 梦口袋里面有无数的宝贝啊，其中砰拿出一个时光机，哎，就带着主人公回到过去，回到那个茉莉花香的世界啊，回到那个竹蜻蜓飞向天空的时代，穿过森林，开任意门。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时光》。

陈淑桦演唱的这首《滚滚红尘》，历经时间考验的一首非常迷人的浪漫金曲，也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唱尽了世间的情怀。这首歌罗大佑最初在创作的时候呢，把它起名叫《红尘》，但后来呢，《滚滚红尘》的电影的导演严浩就提了一个建议，说能不能在《红尘》两个字前面加上“滚滚”二字呢？哎，罗大佑觉得也不错，所以呢，就变成了如今我们听到这首金曲名《滚滚红尘》，好像也是感受到了时代的列车奔涌而来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好，我们来聊聊话题啊，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问问大家，你是要健康瘦啊，还是是个瘦胖子？你是在努力的控制体重中，还是早就已经和自己的体重和解了呢？在路上说，我是和自己的体重和解的，因为管不住嘴呀。但是听了新月说的瘦胖子，哎呦哎呦喂，我要行动起来，赶紧的，我要减脂肪增肌肉，这说太对了，咱们一起共勉共勉，握个手握个手啊。我本来也觉得稍微胖那么一丢丢没什么，但是我感觉就像记忆细沙说的那样，万一要腹部太胖，这个箭头朝上了，那可不就不行。身体是自己最重要的老几，你不关心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资本一点一点消耗，那咋行啊？爱自己，从了解自己的体重啊，管理自己的健康入手。刘德华的这首歌《中国人》送给大家。

0: 声音。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中国电信超千兆四重里在暑期换新升级了啊。你看最近就是好时机，明天是六一八，是不是啊？换手机呀，装宽带呀，升级网络呀，玩转 AI 呀，来中国电信一站全搞定啊！电信超千兆重磅推出四重好礼，购机特惠折上折，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爆款超机，最高直降7200，然后叠加15%的政府补贴，最后只要1块钱起。现在来电信换机超划算，二重礼呢是家庭宽带提速啊，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网速升级到2000兆，光纤进了房间，全屋无死角，什么什么后墙啊，什么什么犄角盖啦，通通挡不住，全家同时刷网追剧，然后这个看球打游戏，丝滑不卡顿啊！更有无线网络升级 5GA， 连接更广，速度更快，人山人海不掉线，户外刷网快人一步。那么第四重好礼是 AI 应用全面升级，天翼智屏 AI 管家，控家电、看影视、助学习，天翼视联 AI 守护，24小时在线看家，全家老小都放心。那么这个六一八呢，来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配齐。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者前往各地营业厅，电信超千兆四重好礼带你即刻换新。这一时段呢，中国电信 5GA 金曲，我们听到的是南征北战重新翻唱这一首经典老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的 Shine。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那么在这儿呢，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全新剧集重磅上线，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部热度爆棚的精品好剧，古装权谋大戏和都市情感佳作是轮番登场。首先推荐的是全网热议的古装权谋大剧《莫离》，由白鹿和程磊领衔主演，改编自热门小说的剧集啊，非常的精良，格局宏大，将朝堂的权谋和虐恋深情巧妙的融合，可以讲剧情跌宕起伏，步步惊心啊！白鹿很灵动又极具张力的表演，诠释出了女主角叫做叶离，她的外柔内刚、智勇双全的感觉啊！氛围感拉满。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部暖心的情感都市剧，是谭健次和王楚然主演的《爱情与烟火》，那就是当代都市青年的职场打拼和烟火生活啊，取材真实，贴近现实哈、讲了一个失意的投行精英和一个沪漂女孩意外合租的故事。我就不管别的，这俩人实在是又帅又美，非常好看啊，很欢乐啊。好，那么以上两部热播剧集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你都能随心观看，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平台汇集了全网热门的院线影片、高分剧集、趣味综艺、少儿动漫等海量内容，而且爱奇艺、优酷、苹果、 B 站等平台的内容它是一站式的给你收录的，高清大屏在家看电视是吧，震撼音效，居家极致的观影体验，你开通这一份会员的钱，你就能畅享我刚刚讲的这些爱奇艺啊、优酷啊、芒果啊等等这多个平台的资源，你不需要反反复复的切换啦、投屏啦、多次充值啦，真的是又省心又划算啊！那怎么订购呢？打开电视，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啊，不，这个怎么办啊？就是中国电信的 APP， 然后进入服务大厅去办理业务，找到一个 IPTV 和优品包的专属入口，简单操作就可以了，马上开启居家观影的大屏时光啊！

这首歌来自凤琴伟《往事》。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999来购买啊。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它把五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度浓缩到了一瓶，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吸收啊。我们的618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击穿底价。今天我们主打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500块，这价格是真香。现在618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卖一店溯源，现货不多，只有100组。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999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单单再减5块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在正午2小时的午休时光在这里继续享受好音乐。好，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

0: 智玲，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意智玲，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是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6月17号星期三午后的1点01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

这里是来自于 BJ Thomas Dustin Springfield 所唱出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自从我们认识彼此，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生如夏花97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继续来重温黄大炜的作品。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到中国台湾发展。在1988年，黄大炜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人包办专辑所有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但是他引入的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两年之后，黄大炜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一张专辑，说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刻意于两小节当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的扎实。此刻和你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大炜唱出的《想爱你》。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黄大炜唱出的《想爱你》。当年他的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心碎》，标题曲背后呢，其实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朋友因为车祸离世，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

0: 做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玛丽·奥利弗有自然诗人的美誉，她的诗歌赢得过诸多的奖项，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诗歌奖。作品有《夜晚的旅行者》《灯光的屋宇》《在万物中醒来》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这位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所写下《这个世界》。

我想写一首关于世界的诗，其中没有美妙之物，这不大可能。无论主题是什么，清晨的太阳都照耀着它，郁金香感受到热，绽开它的花瓣，变成一颗心。蚂蚁钻进牡丹的花苞，里面藏着一个针孔似的甜蜜暗景。至于沙滩上的石头，请忘了它吧，每一块都被镀成了黄金。我试着闭上眼，但是鸟儿们仍在歌唱。白杨摇晃叶子，奏出最甜美的音乐。猜猜接下来会是什么？一种凝重而美丽的沉默降临我们，一份训导，只要我们不过于匆忙就能听见。对蜘蛛而言，即使它们什么也不说，或者看上去什么也不说，露珠仍悬挂在它们的网上。世界如此美妙，谁知道呢？或许他们会歌唱。世界如此美妙，谁知道呢？或许星星们也会歌唱。而蚂蚁、牡丹和温暖的石头如此幸福地待在他们的所在之处，在沙滩上，而不是被锁在黄金之中。

这个是停留在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来自于张雨生唱出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和你正在星期三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离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连金Lab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于无印良品唱出的《猜测》。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其实有朋友就提到了，可能是那些年可能在毕业季的时候去循环播放的插曲啊，比如说海报就说这样的时节应该是唱小虎队的离歌和放心去飞的时候啊。他说曾经在南京上高中那会儿，有次提前放学陪同学去珠江路修电脑，进了广州路啊，这个南大后门，看见一群毕业的同学在那唱《放心去飞》，哇，那时候就被他们感动到了啊，走不动路，和同学一直站着等他们唱完，听他们说完话，解散才离开。哇，说到了很多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细节，有可能有一些被感动的瞬间，在过了多年之后依然有着温暖治愈的力量在那儿啊。这是林忆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0: 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听你我。
1: 6月17号星期三午后的2点02分，和你就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很快就要迎来端午节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端午有关。在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可能是那年端午毕业旅行的时候路上循环的插曲，也可能是老家端午团聚的时候电视里面反复播放的旋律啊。都欢迎通过大南京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杨乃文，禁止。

目是来自于杨乃文唱出的静止。欢迎你在大蓝鲸 Live 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在你记忆当中和端午深度绑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样啊，这是来自于麦克曾比特所唱出的

刚听到来自于迈克·曾比特所唱出的《爱》，这首歌翻唱自孟蔚啊。其实经由不同的歌手来表达，一定会注入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不一样的理解，而且会注入不同时期啊这个时代的韵味在里面啊。和你正在星期三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你带来的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来购买。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有时候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很多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这一款全网超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很多了解时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个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有很多的这些明星啊，在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这一款鞋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而且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穿短裤搭它这个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啊，穿阔腿裤来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啊。那么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都有啊，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啊。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鞋子的鞋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继续和你在经典975

0: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余温，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一年级十班的吉雨桐小朋友，他为大家朗读的片段是非常应景的《端午粽》。
2: 九端午粽，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轻轻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花样也多，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地吃了之后，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要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长大后，我了解到，人们端午节吃粽子，传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1: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吉雨桐小朋友所朗读的《端午粽》。吉雨桐小朋友的精彩朗读，软糯的声音把端午粽子的香甜都唱进了心里啊，充满了童真的美好。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温婉细腻的江南旋律，和端午时节的烟雨氛围格外的契合。轻柔的歌声里是江南水乡的朦胧诗意，朱晓琳《江南雨》。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这是来自杨宗纬唱出的《让》。杨宗纬深沉细腻的唱腔，把成全与温柔唱得动人心弦，在克制的情绪里面，其实藏着汹涌的爱意，每一句都唱到听者的心底啊。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王菲在王靖雯时期所唱出的《棋子》，王菲清冷空灵的声线唱出了感情当中的身不由己和茫然，简单的旋律，通透的演绎，也让这首作品成为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听你我。
1: 下午的2:32和你就在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和很快要到来的端午假期有关的啊。在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魏如萱唱出的街角的祝福，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端午有关，在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今天有朋友提到了，可能是在那些年毕业旅行的时候所循环的插曲，也是在老家端午团聚时电视里反复放的旋律，也是在端午赶路的时候必听的治愈金曲啊。比如说有朋友，这是小鱼，就说了和端午绑定的歌是小城故事。那些年小时候每年端午去外婆家，她的收音机里面总在放这一首歌，现在一听到前奏就想起蜜枣粽子的甜味，哇，特别温暖的回忆啊。谢谢小鱼的分享。还有一位听众叫做阿周，他说呢，其实在我们那儿端午必听的赛龙夺景啊，他说小时候每年端午都去和爷爷看龙舟，锣鼓声一响就觉得节日的感觉来了啊。后来在外地上班，端午没法回家，就循环这首明月，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江边。哇，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总能够带着我们回到想念的地方。所以对于你而言，和端午假期绑定的一首歌又是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Man in the Mirror。

0: 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48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龄金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这是来自于童安格唱出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位是来自于童安格唱出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嘿，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这样醇厚温柔的嗓音其实唱出了跨越时间和深情的这样的问句啊，舒缓的旋律当中其实也藏着独有的浪漫，时隔多年听来依然动人。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你记忆里和端午绑定在一起的一首歌是什么。看到博朗队长说呢，我们那会儿这个端午还不放假啊，端午节到了的时候，中考啊期末考也临近了，正是不分昼夜的埋头做卷子的好时节啊。那样的卷子真的像六月飘雪啊，哗啦啦哗啦啦的，难得课间放松一下，大家会一起来唱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时光飞逝啊，当年那个脚踏车蹬得要起飞的少年，真的就像歌曲里面唱的一样，这个要变成糟老头了啊。哇，非常可爱又充满往时光这个缩影的一段话啊，谢谢来自于博朗队长的分享，让你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祝福大家在即将迎来的端午假期，奔赴热爱的每一位朋友，其实都有歌声来共度前行啊！要谢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要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快乐。那么在明天我们会在同一时间来再会啊。那么上午在三点钟是由燕子带你朵莱咪之声，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那么在大蓝鲸上也欢迎你搜索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也欢迎你点击我们的百岁芳华，点击我们的名家领读好听的语文，提前祝福大家端午不仅要安康啊，更要快乐，端午假期快乐。这是李宇春唱出唱得响亮，明天午后一点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刀匠凉爽，但是要注意行车行路的安全哦。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和各位要分享一下，其实当你在生活里面包括工作啊，包括各个方面有一些压力，或是被一些固化认知所支配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或是有一些压抑啊。那心理学有一个实验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这是一所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一个环境固化影响认知的研究，追踪了4175名参与者，这些人呢长期呢是待在一同样的环境里，生活轨迹也是高度重复的，每天面对相同的信息源。研究团队就发现了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是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的，有一部分参与者变得麻木，日复一日的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人呢产生焦躁的情绪，生活中啊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也会引得他们情绪波动。心理学家就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认知窄化效应。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呢？首先就要像殷浩唱的这首歌一样，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

一首萧亚轩《窗外的天气》开始今天的哆来咪之声，祝福收音机旁的你小周末快乐，我是燕子。今天呢是多云，23到30度，不过明天开始啊，连续2天的雨水，气温也会

要从自己固有的环境当中走出去看一看，因为长期单一的环境会压缩人的认知边界，也会让人陷入一个精神内耗当中。而在封闭的小环境里呢，人一直汲取不到新的能量，状态也会日渐颓靡。并且当外部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探索目标的时候，人的能量和注意力也会不自觉地放在眼前的几件事情上。有一位后台的朋友叫洛西啊，他在分享自己经历的时候，我也是印象挺深的。他说毕业之后呢，他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挺悠闲自在的，但唯一不好的是办公室里呢经常讨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比如谁跟领导有特别的关系，谁在背后说了谁的闲话等等等等。一开始呢他对这些话题也不感兴趣，但是时间久了，听得多了，他也会开始不自觉地去留意，甚至也会有同样的计较和焦虑。他就觉察到自己这种状态有问题，然后下定决心改变这一切。他甚至呢换了一个行业，成为了一个自媒体博主。现在他回头想一想当初的一些烦恼，真的就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不足以挂在心上。井底之蛙并非生来眼界狭小，只是从未见过大海的辽阔。那么困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种节奏里久了，自我的世界容易变得局促和狭隘。所以这些歌还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别让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就成为了我们丈量世界的全部标尺。徐志文、李文、梁汉文合唱的《将心打开》。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5米的才1299，1.8米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09，4007106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今天建议大家有机会就出门走一走啊，因为在一个环境里面时间待得太久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固化的烦恼，那就会认为眼前这些烦恼就是世界的全部了，那真的是要开阔自己的心胸，也要打开自己的眼界。所以有一个现象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还是选择节假日一定要出门旅行，即便路上堵成停车场，还有住宿费挺贵的，景区里人头比风景还多，不如躺在家里吹空调，或者是窝在沙发上追剧。但其实窝在家里确实省心舒服，不过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会偷偷消耗一个人的能量。那些明知道旅程会有一些麻烦，但是还要出发的人，缺的从来都不是舒适，而是日子里面的那一点点不同。哪怕只是去隔壁城市住上一晚，看看不一样的街道，听听不一样的方言，尝尝不一样的口味，这些看似微小的不一样，能把自己从原来的情绪和压力里暂时打捞出来。这是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重启，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自我调节。那你想去哪里呢？可以是街边的小公园，也可以是一座陌生又向往的城市。赵雷，成都，还会接着听到啊，八乐队 Take a Change on Me。

0: 好，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本来明之声今天提醒你，如果在固化的环境当中，一些烦恼也会固化，所以建议你要出门走一走。在圆桌派当中，窦文涛谈到对于旅行看法的时候，也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人的时间感是由内容决定的，不同环境拥有不同。

同的信息资源，置身不同的境遇，时间感便会拉长。罗翔老师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换一个环境不是为了看世界，而是为了把自己从原来的小角落里拽出来。倘若你常年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呢，不妨主动给自己来一次小出走，也许是换个地方走走，也许呢是换一件事情做一做。纵观线出发。

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方式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第一呢，是去没去过的地方，可以是街角陌生的涂鸦墙，可以是街道灿烂的花簇。当你的视线被这些鲜活的色彩占据，那些反复纠结的小事就会慢慢的模糊。可以去看山看海，看潮水来了又退，听海浪周而复始，在那一刻你会突然觉得平和而且轻盈。真的，当我们的世界变大了，烦恼自然就变小了。第二呢，是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有一种很火的生活方式，下班以后或是周末去做反差大的事。什么叫反差大？就是你平时不会去做的。改变两点一线，埋头忙碌，可以约上朋友去酒吧听民谣，可以喝点小酒，然后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也可以学一门乐器啊，培养一种兴趣爱好啊。这种反差呢，不需要它很大，但足够的不一样就好。就好像是往水里扔了一块石头，让生活泛起一阵涟漪。第三种是结交不一样的圈子，认识一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轨迹的人，跟他互动碰撞，有了新的思考，就有了新的成长。那你会从哪一点做起，试着去改变，也试着去感受呢？张靓颖，改变。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八架立社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立社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这是唱功了得的单依纯在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唱的一首《有趣》，我们用这首歌祝福孩子们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是丰富而有趣的。上个小时我们讲到在同样的地方待的时间久了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固化的烦恼啊。其实孩子们在假期包括在周末的时光里面也是要多到一些地方去走一走的，生活无处不可堂。那么到底要去哪里走一走才能让孩子们更好的见世面，养心性，磨格局，长眼界呢？也有四个地方啊。第一呢就是博物馆，这是最好的历史课堂。它不是在课本上去积累的越来越多的啊，你更不是那种昂贵的补习班能够替代的。其实书本上的历史是冰冷的文字，但是博物馆里的历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每一件文物，每一幅画作，每一段展陈都是鲜活的百科全书。那暑假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都会推出专属亲子展览和趣味的活动，带着孩子走进这里，让孩子跳出课本的局限，读懂历史，感受艺术，开阔眼界。我想看过大千世界的孩子眼界和格局永远只会更高。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0: 到过这些有意义的地方，也是孩子们成长的一条脉络。那将来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博物馆的时候，也会有闪光的回忆。那除了博物馆之外，其实还可以在假期当中带着孩子去走一走大学校园，这可是悄悄地埋下努力的种子。很多孩子呢，好像在找学习的动力，看不到远方或是没有目标，那么带他们去大学校园是一次很好的体验，这比我们说你要好好读书更有用。孩子亲眼看一看朝气蓬勃的学长学姐步履匆匆的奔赴课堂，看一看宽敞的图书馆、开阔的操场、浓厚的学习氛围，不用刻意的讲道理，孩子自己就会明白，好好读书真的可以遇见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自己。那一颗向往优秀的种子便会在心底生根发芽，这是孩子们找到自我的一种方式。林俊杰就是我。
1: Mutation, Schule of Augenblicke,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0: 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悉心的陪伴之下，对，可以飞得更高，可以飞得更有力量。我们讲到有些地方一定带他们去啊，那还有就是图书馆了。图书馆绝对可以治愈浮躁，可以让孩子的专注力有所提升。有人讲呢，世界上最划算的教育就是让孩子泡图书馆，性价比超高啊，好处很多。很多孩子不爱读书，可能是因为缺少读书的氛围，家里的零食、玩具、手机无处不在，孩子呢自然静不下心。但是走进图书馆完全不一样，满是书香，安静有序，所有人都在低头阅读，默默地沉淀。当我们身处书的海洋，也会被环境悄悄地感染，会慢慢地放下浮躁，静下心来去看书看世界。这个时候我们不用逼他刷题，也不用规定阅读量，顺着孩子的兴趣随便翻随便看。一旦孩子体会到阅读的乐趣，爱上读书，这将会是他一生最划算的财富。今天呢，我们哆来咪爱读书继续也给你推荐好书。

0: 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啦咪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陈烨。对我来说，读书的意义在于启迪我们的心灵，激发思考的快乐。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一套非常美丽的书《童年四季古诗词》，它分为春夏秋冬四册，以四时节序为主线，精选140首古典诗词。这套书的特色可以用一个美字来概括。首先，文字美，所选古诗均为名家名作，以优美凝练的语言展现了字字珠玑的汉语之美。每首诗后，特级语文教师黄荣华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做了深度解读，生发诗意。其次，图画美，知名水墨画家潘川女士为这套书专门创作了120幅童趣盎然的四季场景图，画面均以儿童为主角，天真可爱，情态生动，童趣与童心洋溢其中，让人心生欢喜。第三，音韵美，古典诗词有平仄和押韵的讲究，为了让儿童能感受到古诗词的声之美，著名演员濮存昕先生为此套书献声领读，濮先生还亲自指导儿童深情诵读，一首首古诗在古朴悠扬的音乐中由童声演绎出来，尽显诗词音韵之美。美好的事物总是有吸引力的，希望家长和孩子们能共读这套由美文、美画、美声构成的童年四季古诗词，享受童年四季古诗词的至善至美。哆来咪爱读书，和我一起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0: 一首张明敏《乡间的小路》。今天我们有说带孩子一定要去几个地方啊，其实还包括乡下田野，还有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还有运动场。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啊，其实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最好的共情教育现场，让孩子看一看爸爸妈妈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忙碌是什么样子的。原来美好生活的背后，就是成年人默默的负重前行，孩子亲眼看到的辛苦比一万句说教都管用。孩子们会懂得体谅父母，学会珍惜，也可以带他们去参观各行各业的工作场景，让孩子明白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努力都有意义。还有运动场，它是可以让孩子身体更加的强壮，内心也变得更加坚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健全的人格离不开强健的体魄，暑假最不该荒废的就是运动。运动带给孩子的从来不止健康的身体，在奔跑、坚持、协作的过程中，让孩子会遵守规则，直面输赢，坚持不放弃。所以你想孩子在暑期里面戒掉手机，告别懒散，大汗淋漓的成长，其实运动就是非常好的方式。世卫组织建议5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保持60分钟的运动，坚持运动的孩子体态更好，性格更阳光，意志力更强，受益终身。李玫瑾教授也建议过2种运动的项目，我们来听听看。
1: 体育呢，我建议2个，这2个都是救命的。紧急情况下，凡是跑得快的人都活得几率大，那相反跑也不是说都能跑起来的。如果你没有训练过跑的话，他跑不了2-3步他就得吭哧在那儿啊。我们还有现在发现有些学生跑居然能猝死，为什么？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这样呼吸量了。所以早年一定要带着孩子跑，这事儿谁来干呢？父亲。周六周日你甭管几点起，你8点起也行，9点起也行，从小就养成习惯，周六周日要跑2圈回来，然后一直跑到他上大学。这个过程可以增加量，让他变成一个运动习惯。只要觉得浑身难受了，头晕脑胀的，就出去跑去，跑一圈回来肯定就舒服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游泳，游泳不同于跑步在哪儿，他是练胆量的。没一个孩子下水不害怕的，他下水都是差点要喝水要淹死，回来一定跟你告状，我不去了，吓死我了，我今天都差点呛着，因为呛一下挺难受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死了吗？没死吧。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这经历，人这一辈子只要你扑腾，甭管多难受，你不放弃你就死不了。通过这个过程锻炼他的勇敢。所以一个跑，一个是游泳，让孩子在14-15岁之，就是青春期之前，尤其男孩14岁之前，女孩12岁之前，一定让孩子有2项体育特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南京金管家装饰带来的福利。这是618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最有诚意的呢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这项活动针对前十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说您是我们广播的听友，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客户，给您送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一定要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最后，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元 ENF 级别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送给您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现在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活动，留言金管家618，现场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好，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啊，我们继续送上许巍的一首晴朗，愿您前程一片阳光明媚，稍后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啊，翻唱朴树 New Boy。傍晚的5:05，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好像看似跟昨天的温度差别不大，但是感觉上这个体感温度就上升了，并且呢特别热特闷，毕竟梅雨就要到了。今天江苏东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江苏西部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呢28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21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23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3到27度。忽然间天就热了，这毕业季也是随之到来。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聊了那些关于毕业的歌啊，毕业之后去哪玩，我今天还真的是去了就是单位附近的一所大学，碰巧看到了好多毕业生啊，在那儿拍学士照毕业照，非常的青春亮眼，也非常的美好，这就是青春的模样。想想当年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没拍着那个毕业照学士照，总还会觉得有一些些遗憾。其实也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其实可以回到母校去补一组的，我觉得虽然不能够说完整的去弥补当初的那个遗憾，但是可以弥补一些吧，留个纪念。

是没错的。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端午小长假三天，这其中呢还包含父亲节，就是这周日。说实话，一年365天里会有不少节日，其中给妈妈送祝福的机会都挺多的，但是呢向爸爸表达爱意的机会并不多。像这周末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端午节，都或许没在意或者忘了啊，其实这周末也会迎来父亲节。就连商家做父亲节的促销活动也远没有母亲节那么起劲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父亲没有母亲爱买东西，呵呵，男人没有女人爱消费，这其实是根本原因。爸爸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小时候他是超人，好像自己不懂的问题他全都知道，自己做不来的事他都能帮你一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就像一座大山一样。长大一些呢，你发现哎，好像他原来也不是超人嘛，这道题他也不会解了，问他一个英语单词也回答不上来，班上同学都在看的电影他完全不晓得。然后再大一些就发现其实他就是老古董啊，新潮的衣服一窍不通，你穿一个破洞的牛仔裤都要被说一顿。可是呢，真的有一天你真正长大了啊，甚至做了爸妈之后，你会发现他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他都能注意到，遇到了挫折呢他都会给你打气，回到他身边啊，总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就是那个始终在为你托底的人，始终在用自己的一切去托举你的人。嗯，子冲说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爸爸真的是超人，能够把一个小屁孩这么一点点的拉扯大，一直静静的守护在身边，像是一座大山一样靠谱。我也得像这样守护自己的孩子，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子冲。说说看你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登录大蓝鲸长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系。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这个要养心清火，要养护我们的肺肝肾。有一位老祖宗留下来的食疗珍品恰好就能满足这些需求，它就是羊奶。瑞麟神经酸羊奶呢，作为一款补肾又补脑的奶制品，是很多家庭的选择。你看，父亲节到了，端午节到了，记得带一点回家给爸爸妈妈啊。这一款羊奶对于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成年人都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神经酸嘛，对于我们的大脑很好。脑黄金物质神经酸，现代人压力大，熬夜作息紊乱，就会导致神经酸物质减少，所以用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营养，还能补充大脑营养。正常呢，一盒是299，现在是两盒羊奶加上一罐初乳，加一块是299，并且呢，三盒到手六盒，你能拿到四罐，六盒到手12罐，多买多送，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啊！拨打400109015154001095，40010901515400109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清选”来下单购买。这首歌送给各位，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哦。刘德华，小情人。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本场摇滚乐队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无法阻挡，是首特励志的歌啊，每一次听都会觉得特振奋。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在父亲节前夕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眼中的爸爸。当然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昨夜清晨的世界杯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这个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这个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对阵的是塞尔加尔队啊，塞内加尔队。上半场呢塞内加尔是压制住了法国队，令法国队是没有射门。进入到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很复古的团结感，他们有一个领袖，所以不需要去撕番位，他们有一个冠军，所以不需要争朝夕，所有人都可以把后背放心的留给队友。这种来自足球场独有的感受真的非常美好。众所周知啊，就是在当今足坛，其实梅西算是一个哀人吧，他不善言辞，他也很少一本正经的去跟球迷分享，哎呦，自己是如何通过严格的训练和谨慎的饮食来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的。偷偷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这句话呢往往是用于激励那些还没有站上巅峰的年轻人。但是在看完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适用于梅西。他特像班里的那学霸啊，嘴上说着这个跟外界说着没复习，但是通宵的刷题。因为你真的很难想象他为了这支凝聚力极强的阿根廷球队在赛场之外做了多少努力，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和状态调整到当下的样子。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的当下，作为强队的阿根廷在同组的对手实力明显不如自己的情况下，并不担心出现的机会，也就根本不需要梅西这样的老将。可在第一场比赛中竭尽全力要去证明些什么吗？不需要。但是梅西还是做了。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日，在姆巴佩和哈兰德各自为国家进入两个球之后，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回应，姜还是老的辣。接下来压力给到今天凌晨即将出场的 C 罗。好吗？这么庄严的歌声响起，好像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啊。C 罗压力比较大，踢出自己的节奏就好。来自 Madonna，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3，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5:5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蓝鲸让季细沙说，我爸呢，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都是跟土地打交道的，春种秋收，农闲的时候呢，再做一点手艺活吧。啊，我把我们兄弟姐妹这四个人拉扯大了。其实我爸跟大多数爸爸一样，都是不善言辞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啊比谁都亮堂，只是那张被风吹日晒的脸从来不会把软话说出口。每一次回去我帮他洗澡洗衣服，尽一份孝顺，这就是我爸，劳苦了一辈子，现在也该换我伺候他了，真好，给你点赞。也欢迎胡阿姨和沉默是金啊，阿胜，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继续登录我们大蓝鲸，找到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晴天，以前他是一个舞者，到现在呢是智者。怎么说呢？以前小时候皮，所以揍我是占大多数，所以是武力的武嘛，舞者。后来在迷茫的时候，他总能用他的智慧告诉我很多道理，所以爸爸也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智者，对吗？你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我想不管如何他都会是你的骄傲，当然你也是他的骄傲。耳边这首歌是来自杨培安，我的骄傲。我也不知去旅行，听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父亲节快到了，梅雨季也要到了，其实有一双能够在雨中行走的啊防滑的鞋很重要，夏天穿它又透气，还能够在雨中行走，卡洛驰洞洞鞋不妨给爸爸妈妈都准备一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就可以购买了。很多明星穿，因为它时尚有个性，很漂亮，能够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所以潮男潮女都会选择，各种颜色都有，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选选看有没有适合爸爸妈妈的。趁着现在有活动，最低才只要169元啊，奥莱的品牌清仓放福利了，价格直降，所以朋友们可以趁着现在618的活动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哦。为什么很多大明星都爱穿卡洛驰洞洞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鞋就可以了。别走开，稍后6点钟我们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屏。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

平方公里百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网随行，看球出游两相宜。这个夏季中国电信 5GA 祝您火力全开，极速不掉线，快乐不停歇。

山间的清风，晚间的明月，都被顺子唱得无比丝滑。写一首歌，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依然在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马上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周末我们也会迎来父亲节。相比母亲节，父亲节其实更容易会被大家忽视，甚至商场去搞一些促销活动也会更加注重母亲节。但其实爸爸对我们来说好重要，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爸爸更像是一个刻意拘谨的旁观者，可你的一举一动他比谁都在意。你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嘛，跟母亲的喋喋不休不同，关怀备至的温柔不同，父亲的爱似乎大多是深沉的，是坚定却又难以琢磨的。有时呢，因为父亲的严肃和不善言辞会让我们疏于对他们了解啊，甚至会忽视掉他们的脆弱和需要。有一首歌曾经让很多人在深夜痛哭过，或许因为歌里他们开始对于父亲内敛而又深沉的爱有了更多的了解，或许因为这首歌勾起了他们对于父亲越发

0: 而强烈的思念，或许因为这首歌代表着他们对于父亲难以言说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意。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悄然而至，无论你是不是要去表达出内心的爱意，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可能你的爸爸不善言辞，可能你是在默默地等待儿女的祝福，还是说对于父亲又敬又爱的孩子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去表达这份爱，我觉得都尽可能地去表达，真的不为了将来某一天而后悔。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喜欢听，或许会让你们对彼此有一个新的体认。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原版是由董玉芳作词的，许飞作曲并演唱。歌里讲的呢，其实是父亲写日记这样的一个形式，他讲的是父亲对于儿女内敛的爱，以及时光飞逝，还有父亲渐渐老去的无奈。为了把歌里的情感真诚地表达出来，许飞作曲的时候，他选择用吉他来谱曲。他站在女儿的视角，将父亲的爱直接又感性地倾泻而出。整首歌听来是这么的简单质朴，但又直击人心。李健的诠释是儿子对于父亲的理解，他延续了自己一如既往的娓娓道来，在编曲中用钢琴淡淡地铺垫了一层，再突出他温暖的人声，而后又融入悠扬的弦乐和清亮的小号声，让情绪层层递进。而到歌曲进行到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情绪也堆积到了顶点，一触即发，浓烈的情感配上李健新写的歌词，也让这一部分成了整首歌里特别触动我的地方。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几场风雨后就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藏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不同于歌曲前半段对于往事琐碎的追忆和怀念，它更像是长大后的儿子啊，对于父亲的压力和心酸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中国传统当中，其实子女对于父亲常常是敬而远之的，尤其是父子之间，亲密的情感交流是少之更少。其实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也跟很多父女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父女之间特别亲密。我爸是军人，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从小呢很少笑啊，很少对我笑，也几乎从来不夸我，永远在批评，永远是在打骂，基本上是这样，你好像做多少都达不到他的要求。但是呢，我觉得女性天然会比男性多一些些的体贴，或者说多一些的温柔的部分吧，即便是如此，还是会任何时候都会想到爸爸，包括第一次出国玩儿，我都会想着给他去买一块好的手表。总而言之，我觉得女性跟男性之间虽然说爸爸很严格，但是隔阂会少很多。那父子之间呢，如果说碰上了我跟我爸这种关系，从小我爸特严，然后对吧，然后儿子又调皮，那真的父与子之间这种情感交流就少之更少了。可在冥冥之中，他们有着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默契。所以你听李健这首歌，可能如今再听吧，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和故事之后，我觉得你会有新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千百种父亲，他们不完美，但是对于儿女的牵挂和心疼却总是相似的，相信我们一定都懂。希望全天下的儿女都能试着去了解父亲或许笨拙但却深沉的爱意。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祝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回望这一生，李宗盛似乎不断地在攀越各种各样的山丘，少年时为学业焦头烂额，青年时为未尽的梦想忧虑，将近不惑之年功成名就的他呢，又踏入到爱情禁区，深陷漩涡，直到年过半百，他回首往事，渐渐地放下一切，尝试着跟过往和解。在给自己的歌里，他跟旧爱和解，山丘当中呢，他跟自己和解，而在新写的旧歌里，他与已逝的父亲和解。花甲之年，越过所有山丘，他开始认真地拥抱生活。在2019年，李宗盛凭借着新写的旧歌，曾经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而这首写给父亲的歌也引起了无数共鸣。歌里写，两个男人可能终其一生啊，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而不幸的只能是甲乙。他把这种传统式父亲的沉默寡言，只用了只字片语就勾画得非常淋漓尽致。关注如微风细雨，赞许桃李不言，不说出口的爱永远比说出口的更加宽阔。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于倩琪、杨千嬅，花好月圆夜。在听流行音乐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容易被副歌吸引，于是当难离难舍想抱紧其率先占据我们的耳膜时，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这是一首简单扁平的夸父之歌。不过细看歌词之后，你会发现黄伟文在这首歌里花了大量笔墨表达了对于父亲的不满。他的爸爸像极了文艺作品当中那种标准的父亲形象，就是望子成龙又不善言辞嘛，但是爱的深沉，从来没有主动夸过自己一句，是不是特像我们的爸爸都有些共性啊？黄伟文少年唯一一次感受到父爱，就是有一次爸爸骑着单车带着他啊，在海边，所以双方共同拥有了那一次不尴尬的拥抱回忆。不过在那之后不久，单车就被卖掉了，于是呢，他就把那一段关于单车的回忆和对父亲的一点点的抱怨一起写进了这首歌里。其实单车不仅表达着孩子对于父亲的爱，也是在呼吁听见他们的各位父亲，尽量抛开身为大男人的刻板范式，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陪伴、倾听、鼓励，更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爱。能够成为家人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千万别觉得说爱太肉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

0: 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两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三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家们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老歌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坐标，提醒着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刚刚这一首来自苏慧伦和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黄阿姨分享了一张照片，是已逝的爸爸20多岁的时候在西藏拍摄的，那个年代几个战友一起啊，好年轻啊，老爸特精神。团子说爸爸就是特酷，永远是一个酷酷的，但是呢他内敛的爱其实从来都是对我来说毫无保留的，也能感受到，所以女儿跟爸爸还是亲的啊，不管小时候对你有多严。兔子说爸爸从小就特宠他，把这个兔子是当作是小公主啊，小宝贝一样的，小掌上明珠嘛，呵护长大的，所以现在所有的安全感其实都是来自于爸爸和妈妈对我无尽的爱。真是如此啊，这周末迎来了端午小长假，同样呢也迎来父亲节，所以有时间多回家看看，陪陪爸妈。朋友们，南京正式宣布入梅了，就在刚刚啊，预计19号，也就是后天小长假的第一天哦，疯狂下雨哦。往年差不多都是6月19号，今年也是如此啊，预计19号起南京进入到梅雨期啊，刚刚官宣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呢也是接近常年7月13号左右。今年这雨呀、呼呼下呀、南京往年入梅时间是6月19号，出梅时间7月13号，平均梅雨期25天，最长的梅期是50天，还记得吗？2020年最短的梅期我是没赶上，据说只有4天，2005年啊，那时候我还在扬州呢，4天这是不是也太短了？最晚的出梅日是在7月29号，2020年，这个最早的出梅日是6月29号，是05年啊。南京的朋友们还记得2005年的那个梅雨期吗？只有4天。提醒大家啊，梅雨季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正式入梅之后的阴雨连绵，闷热高湿是容易滋生霉菌的，湿气入侵，皮肤病、肠胃不适、关节痛、情绪低落会接踵而至，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养生方面啊。那几招来帮你安稳这个过梅，隔绝湿气，切断病菌入侵，管好自己身边的卫生环境，不让湿气霉菌螨虫。

0: 找上门，从居家穿戴出行这几个场景你都要做好物理防护。再有呢，就是你整个房间要除湿防霉，遵循雨天关窗，晴天通风，阴雨天要紧闭门窗，阻挡湿气回流。晴天呢，你可以短暂的开窗换气，使用除湿机或者空调除湿，把室内的湿度控制在40%到60%。第二就是穿戴干爽，优先选择透气吸汗的面料，随时呢准备一个薄薄的外套来应对气温骤变。再有就是出行要注意啊，不要在阴冷潮湿的地方久留，减少霉菌和蚊虫的接触机会。内在调理也很重要啊，健脾排湿，提升身体抵抗力，饮食、运动、作息、理疗，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筑牢脾胃和阳气防线。大家这些都知道啊，什么红豆粥。
1: 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明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 Luther Vandross Dance with my father。 One final break， 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小周末快乐，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明天傍晚5点钟。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再享优惠。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

0: 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情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卡伦·卡彭特所演唱的《唱吧》。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卡朋特兄妹乐队在1973年所演唱的唱吧 Sing 歌唱，这是卡朋特乐队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最早呢是由美国的作曲家乔拉波索在1971年为百老汇音乐剧芝麻街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歌。卡朋特兄妹呢在1973年重新编曲演绎之后呢而走红，曾经呢也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作宣传的歌曲。这首歌诞生于7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时期，它的创作初衷呢就是希望用音乐抚慰人心。卡朋特的演唱呢推出之后大获成功。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呢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所演绎的这首 Sing。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意大利作曲家 Toselli 所创作的小夜曲。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我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乐霸小夜曲，其中呢有一个名词就是 Serenada 小夜曲。今晚呢，我就和大家来听到呢，这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音乐的形式，小夜曲。这种音乐形式呢，是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音乐载体。最初呢，是由游吟诗人在恋人的窗前歌唱爱情，表露心声的一种情歌，经常用吉他和曼托林来伴奏，流行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等国家。说白了，也就是在夜晚向自己的恋人爱人这个撩妹去唱情歌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后来呢，逐渐发展成就是器乐的演奏。器乐的小夜曲呢，都是以小型的乐队来创作的。这种音乐形式呢，主要是以爱情做

为核心，所以说他的歌词啊都非常的唯美。所谓的叫游吟诗人呢，就是走到哪去，他去看人世间的很多的一些风景，然后呢就把它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下来，这也就是歌词。然后呢作曲家呢再去创作。一般来讲呢，小夜曲呢分为声乐和器乐，最早呢就是声乐的作品。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俄罗斯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一个片段。这首作品呢是所有小夜曲作品当中啊最上乘之作。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莫扎特的 Don Giovanni 小夜曲。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述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水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您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

乡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日，我们一同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每一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吧。好，节目最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要有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晚上好，我是谢阳。今夜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去看看当下的邢小琪。多年来，他凭借出众的嗓音与充沛的情感张力，稳稳摘下了华语乐坛疗伤顶流的美誉。而邢小琪曾说，人是情感动物，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少的东西。这句话大概就是他对永恒魅力最好的注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走过

2026年是辛晓琪出道40周年。早在2025年5月，他在一次直播专访中就坦言，正在筹备40周年的纪念专辑和演出，也想更加自在地探索未知的自我。岁月在辛晓琪的耳畔流过，却没有在他的歌声里蒙上灰尘。听见涛声。

0: 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2026年3月28号，64岁的辛晓琪首次以个人专场形式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舞台。开场前，一串小意外不断，演出因寒流感冒待遇，外出买蛋时又因机车乱停导致腿部严重淤伤破皮。他打趣说：“我忽然领悟到，开演唱会前真的跟怀孕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吃。”听见一夜之间。

40年后，辛晓琪的气色依然焕发，当她再次唱响领悟时，眼里含着几分释然，那仿佛不是献给他人，而是献给已化作星星的故友和自己穿越时光的深情。今夜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位治愈系歌手的璀璨年华。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榜样。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情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

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

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籍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大女歌手。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稍有亲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0: 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

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有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技术天才啊。一毕业就进了大厂，这个人呢技术好，人缘也不错，领导对他相当满意。有一次呢，这部门就接到一个难度很高的项目，这领导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他。没想到他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需求文件啊，就有点犯怵了。他觉得客户的有些需求比较难实现，然后呢他就打起了退堂鼓啊，与其费劲儿去啃着硬骨头，还不如过自己原先的舒服日子呢。哎，你看领导也没辙啊，就只好把任务交给另外的一个人。一年之后项目成功了，领导论功行赏了，牵头的同事晋升成为了部门经理，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却一直没有长进，依然还在原地踏步。爱默生说，做你害怕的事儿吧，害怕就一定会消失。那人做什么事不会害怕，那不就是自己熟悉的事吗？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欢迎你来到618。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我们就是在端午的休假日啊，所以今天是准准确确，今天来到了周末派啊，就在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希望大家的愿望等你一一实现。嗯呐、啊，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早上的7:07，欢迎你来到阳光清城。哎，你说这天儿真的是啊，就是白天的时候还是凉飕飕的，就是这一大清早，就到了中午的时候，怎么就是那种闷闷吵吵的，像两个季节似的。这两天呢，大家都在那儿互相说着，这杨梅上市了，要入梅了，嗯。这江苏多地即将要进入梅雨季啊，入梅以后呢，这时间基本上就是接近常年同期。入梅以后呢，雨带南北摆动，降雨阶段性特点明显，多强对流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而雨水间歇期又有高温天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梅雨季啊。现在苏州已经是在6月18号夜里就要正式入梅了。那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泰州、盐城、扬州、南通则会在6月19号明天就要正式入梅了，大家可以稍稍的掌握一下哦。那今天白天呢还是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的，偏东风4级左右，白天最高温30度，早上是在23、24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啊，明天一定是要好好小心。明天是端午节，但是明天却不是出大太阳，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是最高温27度，后天是星期六，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3到4级，最高温度是在29度啊。那端午假期就在眼前，不少朋友呢也计划外出旅行，来自中

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是，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比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和贵州、广西等地都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强对流，只有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要防范高温或者是暑热天气。那你如果要是带着家人一起出游的话，你不如就好好的先提前了解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哦。江苏即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多地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暴雨。这是指的是我们的明天，明天就在端午，明天将会是一个大到暴雨天气。端午假期2026年的6月19号到21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将实施预约管理。全国铁路7月1号零点开始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陆续发售。国家禁毒办消息是，新发现35岁以下吸毒人数同比降了超40%。38岁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助力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同时追平世界杯16球纪录。多所高校发布提醒，世界杯凌晨三点的比赛很精彩，但你可能很脆弱。教育部同意江苏新增一所本科大学，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注意。

个灵魂话题啊，那你最喜欢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总是爱盯着这个东西啊，重复去买买买？在我身边有一波喜欢买香水的，还有一波喜欢买口红的啊。我自己个人也是，这口红啊，讲真啊，真的是实现了口红自由，但是好像还是觉得自己永远缺一款口红。哎，对呀，上次买的那个口红好像稍稍的有点干，对吧？然后这次我想买一个稍稍的滋润一点点的，看着嘴巴好像润润不灵不灵的感觉。

听到是来自卓琳蔡依林的歌，就叫《爱情三十六计》。今儿早上就一起来主打一个，说着买买买。就有朋友啊，也是啊，经常跟我交流说，好像老是觉得这个衣橱里面会少一件衣服。说有的时候我买的不是衣服，而是那个理想中自己的投射和想象。你比方说，看到一件这个假两件衬衫，就觉得你自己穿着它坐在那个咖啡店里面滴答滴答的去敲着那个键盘，然后看着一种聪明的即视感，好像就变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似的啊。看到一件粉色的这个小裙子，然后再配上这么一串珍珠项链，就觉得自己哇，粉嘟嘟的，精致又可爱，就好想试一试哦。然后那一刻说，刷卡买下的不是布料，而是一个已经在过那种生活的幻觉。其实挺美的，说明我们对生活就有了想象力。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就只会看到衣服本身，而你能够看到场景、画面、心情，甚至看到一个更加聪明、更加精致、更加自由的自己啊。有的时候也在收拾衣橱，定时都要去清理清理，哎，衣服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有的时候需要不断不断的去收纳，也是让人觉得挺烦的。以及有的时候好像明明觉得不该买了，好像还是想买一买啊，甚至会因此出现消费超支的情况。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衣服挂在衣橱里面，好像瞬间有了快感，但是很快你又会有了自责，好像又会有点点小小的烦躁。说这样的一种矛盾，不是说你不理性，而是你内心有两股力量正在打架。一股力量呢，在说，我就是喜欢这些漂亮的东西，对吧？百变的漂亮衣服，何尝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里面容易触及和创作的艺术品呢？衣服对我们来说，不再是穿的基本需求，而是通过不同心境和场合表达不一样的自己。我朋友前

两天一下子给自己整了10件衣服，他说行了，我这一个夏天就是靠这10件衣服撑着了。我说不够吧。我说回头，我说你又是夏天的生日啊，8月份嘛。然后我说那到时候过生日的时候这几件衣服都穿老了怎么办啊？哎呀，那到时候再买吧。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买任何东西，实际上就是在买一种生活方式，去买一种想象，是吧？然后去买一种解压，不是吗？就是那种在乏味的生活当中换上一身新搭配，然后就好像给自己做了一次刷新哦。你看，我还是可以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不怎么样的下午能够把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起来。来，今儿早上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家也都一起来去说说看自己买的经历啊，说说你最爱买的是什么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特别特别性价比拿到稳的这样的一些好物啊，你马上听我来好好的跟你去分享分享。嗯，我今天基本上就是这一身啊，这全套都给自己要配齐了。基本上今天这个所售商品全部都在我身上。就差拍张照片给你看看啊。

0: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先送一份祝福给我们的好朋友有志者事竟成。

城啊，是来自常州的好朋友，说是盐城的常州人。然后呢，今天是孩子要参加中考的日子，是常州第24中学93班的张玉荣同学啊，然后祝福他能够在中考当中取得好成绩。此刻应该是在去考试的路上，也是祝福小张同学能够有所斩获啊。最近呢，经常会发现有人说能量守恒，这真的是属于宇宙级的定律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花出去的钱，无论是买东西走人情，哪怕是被骗，只要你在付出时是心甘情愿的，而且事后你不再纠结，那么这钱很快就会回来。这钱尤其是对这个手特别紧的人啊，就爱计较每一笔支出的那种花钱纠结半天的人，好像日子也过得是越来越紧吧。而很多一些花钱大方不纠结不计较的，反倒是越花越有了。你说这是运气呢，还是某种规律呢？我们在《道德经》里面看到说，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什么意思？就是过分吝啬必定会招致更大的耗费，过多的储藏必定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用我们老南京的一句话，就是省到省到窟窿等到啊、哦，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反常识，说啊，我这节约对吧，我这存钱，我这省着还能省出问题来了。你看啊，其实钱就像水，流动才有生机。我们把水死死的堵在一个池子里，不流出去也不让新的进来，最后这池水怎么样，就成了死水，发臭干涸。那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钱只有用了才是自己的。星云大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穷啊，养成了不买不聚的习惯。后来呢，他在做讲习所当这个教务主任的时候，每个月工资只有50块钱，这个50块钱的工资。但是呢，他把每个月都把这笔钱花在给学生买设备、买文具上，自己啊几乎身无分文。旁人说他傻，他却不以为然。结果呢，那些被他资助到的学生后来都成了这个业界的中坚力量。他的钱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又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可我们攥在手里的钱就成了死的，我们花出去的才是活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叫做多藏必厚亡，反之大方舍才能够大方得啊。道德经里面也都说了另外的一句话，说花花世界啊，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圣人只求吃饱肚子，不追逐那些外在的虚华。所谓叫做去彼取此，就是舍弃那些虚的，选那些实的。而我们对钱的态度呢，本质上就是一个取舍之道。如果总是把钱死死攥在手里面，那你就成了一个守财奴，对吧？你把钱花在值当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心量大的人，这样一来你可能就会获得更多。所以所谓叫去彼取此，有时候你舍了钱却能够取得心安，舍了物质的富足却能够获得精神的丰盈啊。还有一句话也是来自道德经的，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啊，就是尽全力去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加的充实，把东西给了别人，自己反倒是更富有。这也同样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正向的能量循环啊。所以叫做心甘情愿花掉的钱，它又能够返回来啊。心甘情愿意味的是你没有怨气。花钱的时候总是抠抠缩缩的纠结后悔，对吧？来来回回的退啊，这可能就是成了我们的心结，就整个人的能量是堵塞的。可是你花钱的时候是一种欢喜的、释然的，这个能量它就是开放的、正向的、流动的，那机会和好运就更加容易流进来。还有一个不敢花钱的人，他的潜意识里面是我不配得，我不配拥有这些好东西。
而一个能够去花钱，舍得为自己和别人花钱的人士说，我值当拥有更好的生活，这种配得感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吸引力。而心甘情愿呢，就意味着说我们把钱当工具，而不是把钱看成比人、比情、比心安更重的奴隶啊。而一个奴隶是不可能有发财的机会的，所以当我们的心量足了，财富就会自然你

寻路而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花钱的时候你要有那样的一份就是坦然，那份付出的欢喜，失去也会有一份豁达，得到的时候是一份感恩，这才是所谓的财富密码。人生的财富也从来不只是账户里的那堆数字了啊。昨天好朋友跟我分享啊，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去拍照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哦。我说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摄影团队当中拍照拍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就建议大家一起去拍，结果昨天好朋友去拍的时候说，哇塞，那个人多的，而且都说是阳光清晨的好朋友老朋友啊，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心满意足的在享受。想想看，200来块钱能够拍两套那么美那么好看的照片，这超值了是吧。所以啊，这个说摄影团队在最近南京要多待几天哦，就是要把我们南京的好朋友阳光清晨大家庭的好朋友要一起一个一个的要服务好，一定要让大家很满意很满意啊。

只听到来自 JJ 林俊杰《因你而在》。8166说喜欢写字，看到好的毛笔啊就忍不住想买，尤其是看到网络上适合的毛笔都会下单，家里别的不多就是笔多。Summer 说以前喜欢买杯子香水各种串珠手链，现在喜欢买床上用品，买耳饰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我们今儿早上也来问问看我们好朋友一个灵魂质问啊，就是你喜欢买什么，而且特别特别喜欢重复去买这样的东西呢？也想问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其实我在想，我们就是女生啊，永远都少不了的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腕上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物，对吧？手链、手串、手镯、手环，天哪！我就是从20来岁一直到现在，买了不计。

0: 其数啊，多少这个手腕上的一些装饰，以前时髦这个银质的一些这个设计师款，然后买了多少银的，然后后来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个还不是真水晶哦，那是叫施华某世奇啊，然后呢也是喜欢买啊、各种手链手串也是喜欢买的不停，还有施华某世奇的手表也都喜欢去买啊、哦、就是以前的话你就是自己可能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然后大概攒个几个月，然后就可以给自己买一条手链手串或者是买个什么东西，现在买起这些手链手串或者是手表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更加的方便了，而且渠道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多啊。这两天呢我就是又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带着的那块手表又把它拿出来戴了，因为什么呢，它配那个就是水晶的配那个翡翠的手镯或者配一些玉饰的一些手链，它都特别特别的好看，因为它本身那个皮表带它就是那个翡翠的这种祖母绿的颜色，所以戴在手上呢这种绿啊真的是好讨喜啊，就是怎么你都戴不腻啊，我自己都戴了几个月的这款就是金钻母贝石英腕表，越戴越喜欢，它首先是西裔纹的真皮表带，又是祖母绿色，搭配的是天然白色母贝表盘，就是每一只都有独一无二的自然纹理，就是阳光下会透着温润的光泽，如果你要是晚上参加一个什么样的小聚啊，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那个灯光的折射下更加的好看，周围呢还镶嵌了一圈精致的水钻哦，就是清新当中还带着贵气，所以你看你在天冷的时候你穿毛衣对吧，或者穿这个夏天的连衣裙或者是衬衫一件白 T， 然后它都能够整个瞬间提升你的质感，100多块钱和我的一条翡翠手链搭在一起，气场完全不输啊！那而且它是来自钟表王国瑞士，品质稳稳的，另外还再多送你一枚马上有钱的金色小马吊坠，开箱就是满满的仪式感，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从来不敢猜我这块表多少钱，618之前呢我们的商城卖269，那我们很多好朋友拿到手都觉得超值了，今天618再多减100块钱，今天的到手价值要169，今天的到手价只要169，精美礼盒和小马吊坠依然照常送啊，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入手了，要不然的话错过就要多涨100块钱，今天是169就可以拿到这块美美的手表，就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这款漂漂亮亮的来自瑞士的手表，那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对于这样的一块手表跟我一样哦，你可以一年四季常常戴，都不会有任何的倦怠感，就是每一次你戴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1: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黄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3: Hi, morning.
2: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黄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还有朋友说自己最常买的就是一些保健品， 现在讲真，你说谁不需要保健品，对吧？以前我跟我的朋友都好像有点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啊，说啊，只有岁数大的人才吃这些保健品，然后还都觉得别人有一种好像随时可能会受骗的感觉啊。但是到了今天的话，自己也觉得就是这保健品必须必须的必得要吃起来，是吧？就是人在一时一时，你在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它到了某一时刻你就需要。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年龄，你需不需要补补钙啊？我觉得这个补钙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它随时需要柔润剂，就是氨糖，你骨关节素，你都要随时要吃起来，对吧？还有我们这两天给到大家的那个就是除湿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你说马上明天我们南京入梅了，南京一入梅那还得了，就是连篇的就是那个湿哒哒的那个雨天就来了。我昨天呢也是到这个医院去做了一次针灸啊，针灸加艾灸，就是针灸加艾灸啊，哎呀，正当时乖乖给自己一顿啊，就是调理，就是你确实啊，就是人啊叫做治胃病，对吧？胃就是没有发生的啊，就是没得的，你就是要及时的给自己去做一点这个修修补补，要做点调理啊。哪有谁说这身板儿说一直从这个，对吧？从生下来然后一直长大啊，到变老然后说一点毛病没有的，没有可能，都是要修修补补。哪怕你最近稍稍的给自己瘦瘦身，对吧？减减脂，然后也可能能够帮你把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是把一些胆固醇什么的给你降下来，对吧？低密度脂蛋白把你降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说啊，这个该吃就得吃，尤其是进入梅雨季，我们这两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茯苓山药祛湿膏啊，这道真的要吃。我自己的之前买的已经吃完了，因为呢它就一盒子七包嘛，然后你如果早一趟晚一趟的话，那几天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是买了两盒，买了三盒，对，买了两盒。然后呢，我这两天我给自己补货，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正好是在进行，就是199买4盒，所以你这个除湿膏，你马上接下来进入梅雨季，你听我的，一定要相信，就是给你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紧实身材的作用，就是不会让你的肉啊就是一直扑扑乱长，然后小肚子一直鼓鼓的啊。所以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啊，日常你说花点钱其实也会心疼，但是呢你心情啊一下子会好。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说法叫做口红效应，是吧？口红效应就是我们买不起什么大件儿的，对吧？我们也买不了什么大件儿的，但是我们更愿意为一些小确幸来下单，是吧？我们总是想要捂紧钱包啊，对吧？大物件的东西咱也买不了，什么名牌的大牌的东西咱也觉得买就看看吧，对吧？但是你总要找点乐子，于是呢就会去转到这些价格呢很香，对吧？立刻又能够给你带来好处，给你带来健康，给你带来快乐的小物件，来很好的安慰和犒劳自己，这就叫做口红效应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说尤其是很多朋友啊，说要在这个省吃俭用要存钱的这个时期啊，这个宁肯在食物和房租上省钱，也得买一支口红，说一支口红的价格是他们唯一负担得起的奢侈品。所以这是一种叫口红效应的啊，这个口红它不一定非得是口红，它也可以是169一块的漂亮的手表。我们今天很多的好朋友都哗哗下单啊，都一起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去找这块漂亮的手表，真心好看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儿早上也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一起来一块漂亮的美美的手表。哇，我看到有好朋友帮我在大蓝鲸上发了啊，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有我戴着这块手表的美美的图。 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哦，真的好美好美，这块手表真的是戴到哪儿然后被

人夸到哪，然后还有朋友说，翠牛说，那我给你1000块钱，你都要买一块啊？我说行啊，我说1000块钱能差不多对吧？我买8块送给你。然后把朋友都给吓一跳啊，这个真的是169，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看的一块手表？当然了，在我这个手腕上呢，除了有一块这个我们的翡翠绿表带的手表，还有一条真的是翡翠的手链，真的是翡翠的手链。这是我在之前到广东四会去做玉石翡翠溯源的时候我下手买的啊。这条四叶草的翡翠手链经常会被人误以为是某某大牌，真的是超级好看。然后呢，它不管是正面的翡翠还是背面看起来很像那个某老铺的品牌啊，像某老铺的品牌，然后就像那个纯金的，就很好看的一个背面，正面是翡翠的。那我们今天也给到大家，就是说来就来啊，这条翡翠的四叶草手链搭配上我们这块美美的翡翠绿的祖母绿的这个蜥蜴真皮的手表，那真的是相得益彰啊，非常非常的好看。我们今天还有一套就是夏日万能穿搭组合，百搭的白小 T， 然后配上翡翠四叶草手链，再加上我们这块手表，那真的是美的绝绝子。我今天就是这套出行的，然后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穿一条牛仔裤啊，真的清爽又显贵，不管是通勤逛街还是周末出游都很适合。先给大家说这条翡翠四叶草的手链啊，这条手链呢，它是上手非常的通透温润，又高级又低调。四叶草本身的寓意呢，就是象征幸运顺遂啊，摸起来呢，这个翡翠啊细腻顺滑，然后款式完全不挑人，小巧精致。然后年轻的学生呢，日常戴上清新又温柔，上班族呢通勤戴，得体又大方，休闲出门搭配 T 恤小裙子都非常的适配哦，抬手之间就自带温柔好运的氛围感。这是我之前到广东四会原产地溯源的，所以呢就把最实在的源头价给到大家。这条翡翠四叶草手链呢，今天我们到手价只要799，是缅甸的天然翡翠的料子，正品保真哦，权威鉴定师检验过的，是附带鉴定证书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翡翠一定是货真价实啊，是戴的安心又有面子。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翡翠手链还不够，还要再帮大家搭一件显瘦百搭的白小 T 啊。很多人家买白 T 总是会踩坑啊，紧身啦，勒肚子啊，显赘肉啊，宽松款的又软塌没板啊，对吧，穿上就显得很臃肿。那我们这款白小 T 呢，是做了正肩立体的剪裁，就是微微落肩，刚好能够遮住手臂上的白白肉，然后呢腰线剪裁又正好修饰了腰腹的线条，哪怕是有点微胖骨架大小个儿都能穿，上身利落显瘦。那这款就是明星代言的同款三防白小 T， 官网活动价都要249，今天我们宠粉拍两件白小 T 只要199，你拍两件白小 T 只要199，可以选不同颜色不同码数的啊，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注册商城会员满199再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我们现在的价格是只要184啊，单件折算还不到100块，普通短袖的价格拿下品质爆款，黑白双色 S 码到5XSL 是全尺码，所以男女同款都能够穿，下单记得两件一起加到购物车来结算，才能够享受到184两件的专属低价。所以呢，夏天一件白小 T 再搭配着温润的翡翠四叶草手链，清爽简约还自带贵气，怎么去买到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数字618，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数字618，然后呢你就可以马上妥妥的拿到手啊。就是不管是白小 T 还是我们的四叶草手链，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都超值啊。那这条手链799，我非常认真的告诉大家，真的是超级值得。我当时在溯源的时候就忍不住啊，就是在现场就拍了。
现在。

都把它拴在这个手腕上啊，舍不得摘，真的好好看啊。当然配上我们的那块手表，那就是再美也没有了啊。更准时

9926说，虽然耳朵上有耳洞，以前也不太想去装饰，最近好像迷上了似的，看到各式各样的都忍不住把耳环耳钉收到囊中。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所以越来越多的好朋友都在说啊，我无法成为我想象中的人，或者成为那种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加运气。可是呢，这样的一些简简单单的穿搭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变成了想象中的样子。所以人也是需要常常给予自己一些抚慰的。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啊，就是购物也好，穿搭也好，就变成了一种最小单位最触手可及的创作，也是最小单位的一种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你比方说在每天这种日复一日的乏味的生活里面，你给自己换上一身新搭配，给自己哪怕戴上一块169块钱的这个小手表，对吧，就好像给自己按下了一次刷新键一样，就看我还是可以的，对吧。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此刻却是最快乐的，而且我可以和邓子一样戴上这样的一块美美的手表，走到哪里都是不灵不灵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你要去看什么心理医生太贵，那就不如你就是买买东西，对吧，偶尔给自己买点这样的小玩意头，对吧，你就算是交了诊疗费了，你既看见了自己，也接纳了自己，而且也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种配得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买就是觉得自己不配啊，就是自己和自己的一种和解。我就喜欢漂亮的东西，我就喜欢漂亮的衣服，而百变的漂亮衣服或者漂亮的一些搭配，它又何尝不是一件在生活当中能够容易触及和创作的艺术品吗？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被爱着。如果要是暂时外部没有什么人看见或爱着的话，那就自己给自己了。如果喜欢我们这块就是小手表啊，就是啊，真的这块手表我觉得真的随时随地只要一戴上去你就觉得超美啊。我今天我穿的是白小 T 啊，然后我配了这块手表依然好看。然后呢，你要是穿连衣裙，对吧，或者穿一件白衬衫，底下呢穿一条就是直筒裤，也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它就是又可以正装配，又可以休闲搭哦，就是好像整个人都觉得整个人变得贵气又清新了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再发现